0: 没错，是在这个藏经洞的对面那个墙上，对吧？
1: 对，在另外一个洞窟六十一窟。
0: 对，在六十一窟，您就可以看到这个星座图，
2: 哇，
0: 就是很震撼啊！古人当时就发明那些星座，所以呢，其实，在第二。

0: 常先生呢还是从法国回来的，
1: 是
0: 啊，他们一待待了一辈子啊，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环境很恶劣，生活工作条件特别艰苦，艰苦到什么程度呢，是吧，从4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啊，几十年中间所有的我们的工作生活就三座寺院，不大的三座寺院，这三座寺院当然现在已经把它作为文物完好的保存下来，但是他们都是建于250多年以前的，
1: 嗯，
0: 土木结构的，

0: 公益课。那么想问一下魏老师，您觉得像现在的这种模式对于我们普通观众的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
1: 其实很多人都在问我，就是

5次、10次、8次，您都是看不够的，因为它每一个话、每一个内容都需要你认真的去揣摩。而且到了敦煌，如果我们去了莫高窟，你根本就是比如说大概1米吧，大概是1米的距离，你可以看这些壁画，因为它有保护的一些措施嘛。

那么在我们这一次第二季的这段时间，其实是有七件敦煌馆藏的国宝首次进京。刚才我们也听了一些资料，也了解到包括像这次的双人双马模的硬砖，还有敦煌县制的木刻板，还有天马砖等等等等。也想请魏老师先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批文物的核心看点是什么，

0: 就是北京。
1: 哇，
0: 是在午门，故宫的午门啊，那是配合抗美援朝做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
1: 嗯，
0: 是吧？那么迄今为止，当然在。

0: 中的具体的一些精彩的展品，一会儿我们再请二位跟大家介绍。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

0: 您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天天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今天我们又有一个有趣的互动问题，欢迎大家来到天天 FM 的评论区来跟我们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提到敦煌，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1: 7758说了，敦煌学延续近2000年，是世界四大文明唯一交汇之地，藏经洞出土的70000多件文物让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陈明迪说，查了一下马老师提到的多年前故宫午门展厅举办的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是不是您刚才说的，他把当年的这个展览的海报都给找出来了棒不棒？玉溪银城说，听到嘉宾马老师讲解敦煌保护者先辈们在艰苦的岁月里

这次展览的这些洞窟啊，它是一比一的。首先去过敦煌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到了莫高窟啊，特别是旺季，它在一个有限的开放的那几个洞子的范围，几乎每个洞窟从早到晚大家在门口都排队，有的要等很长时间，所以在洞

0: 这样的话呢，我经常听到去看完洞窟的人说一头雾水，还没看清楚也没听明白就出来
1: 了，人太多了
0: 哈，人太多很拥挤。那么在展览现场最大的一个好处，一个是空间大，一个是有随意性，你在哪个复制洞窟啊，只要你有时间

这是不可能的啊，这种机会说实话不多极少，是吧？体量数量这么多，是吧？它的这个典型代表意义，是吧？这些都是在莫高从来没有过的，是吧？特别是带着孩子去看展览的这些爸爸妈妈们、

长来说，是吧？要让孩子明白什么是敦煌，是吧？这当然还不够，通过这次展览要回答一个很多人都应该清楚的问题：为什么远在大西北，在环？

0: 这是一个大课题，在其他任何展览恐怕都说不完整，但是这次入世莫高能完整地解答这个问题。
1: 展品够多，
0: 对，它是从多角度、多方位啊，不同层次，而且它涵盖了整个莫高窟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一千年，全方位的。我们虽然退休多年了，是吧？我们在私下很多人在议论这件事，是吧？我们很多老同事互相说，哇，这一次真是下了本钱了。

0: 次公开展出哈。这个2432TP 还给我们发了今年二月份参观如是莫高之后发的朋友圈，2月22号。玉信成说，提及敦煌，我又想到了常书鸿先生的女儿常沙娜女士，她自小和家人来到敦煌，和父亲一起临摹壁画。其中在15岁的时候临摹的观无量寿经变壁画，现在收藏在中国美术馆，真是敬佩这位敦煌的女儿啊！她后来是中央工艺美院的院长。
1: 对，
2: 对，
1: 其实说起常沙娜先生呢，就是为什么这个敦煌展要在北展办3年，也是有渊源的。
0: 嗯，
1: 因为大家其实就光看展了。
0: 嗯，
1: 其实在 A 馆抬头往上看 ，A 馆的那个报告厅，本来北京展览馆是个中苏的这个建筑，是当年苏联设计师帮助中国来修建的。但是中间呢，会有很多中国的元素。那这

0: 中，外面42度。
1: 哇！
0: 但是我同时马上，几乎是就在一两分钟之内，我到那个洞窟的最里面，多少度啊？17到18度。
2: 哇！
0: 而且，啊，连续一个礼拜，洞窟里的温正负超不过2-3度，白天晚上，啊，它温差超不过，几乎就是恒温。然后它的相对湿度就10-20度，
1: 嗯，
0: 远远低于环境的那种湿度，也就是说，它长期处于一个几乎是恒温。

0: 变成了特殊开放。你没有理由说给任何人都不看，是吧？
1: 所以现在我们来到如是莫高这个展，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个这样被特殊保护的洞窟，
0: 对，
1: 这个机会太难了。
0: 所以莫高窟的特窟，我们最初大家犹豫再三，有人甚至反对，怎么

1954年，年轻的长沙娜老师参与到了苏联这个设计的展览馆的设计工作当中，然后这个就是把这个绘制了展览馆老电影厅内饰藻井装饰图案，然后把蕴含着民族性的纹样巧妙地融入这座漂亮的展厅，这个藻井以花纹雕刻彩。

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

赛事有足、篮排、乒羽，还有攀是攀岩。那么以班级为单位，所以覆盖面学生参与度非常广。然后我们的成达艺术每年是行政班为单位，他们会排演一个原创的音乐剧。去年排的是国之脊梁系列，

习惯的培养，帮助孩子呢去实现一个全面有个性的发展。然后求实学步呢，它从名字也可以看得出来哈，它更适合这些需要更扎实的巩固基础、稳步成长的孩子。我们的重点是夯实根基，设计而上，陪伴孩子去帮他建立信心，实现自我超越。然后我还要补充一下，我们今年会增设一个顶尖的文科实验班。

美国高中的课程以及美国 AP 课程，就是美国大学先修课程。孩子们在这些选修的 AP 课程里面，如果是得到了一定的分数的话，那到了美国大学之后是可以换取学分的，可以变相的来减轻学生的这个学费以及就读的时间。然后

0: 来结合一下往年的情况吧，给一些今年参加中招的孩子想要报考我们首师附的，比如说普通班，或者说您的这个创新实验班以及各种学部，会大概需要在海淀区排名到多少呢？
1: 好，我来介绍一下，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去年的情况哈。我们去年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呢，本部

0: 海淀名校的这种教育教育资源啊，推动区域教育的优质的均衡发展。
1: 您看啊，我们首师大附中本校最核心的一个教育理念就是成达教育，在咱们通州校区是怎么样践行这个理念的？
0: 其实从2015年通州校区建校啊，其实我们在首届学生的这个家长中啊，其实还是对我们有一些质疑的啊。然后呢，随着我们2018年是第一届的我们。

将近八点晚上啊，所以呢，通过这些的日常的这种学生从学生端的这种精准发力，挖掘学生的这种的驱动力啊，重视学生的落实，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多孩子课上他没有解决或者课上没有。

0: 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萧国道校，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统招，啊，统招这里边海淀的名额比较少啊，预计是两个学生。
1: 您是说和我们的校本部用的是同一个招生代码？
0: 对对对，
1: 啊，那么大家就是在报考的时候呢，不用单去再找我们通州校区的代码了。
0: 对的，是的。
1: 还有呢，入学之后的分班考试的情况，我们这边。

0: 会，然后呢将我们的录取通知书以及致家长的一封信，还有学生的假期作业会同步发给家长，以便家长呢更加科学的、更加有目的性的安排孩子呢这个假期的这种学习和生活。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三位老师，咱们各自留一下咨询联系的方式，我们先从校本部这边开始啊。
2: 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是6890-2745。
1: 庄老师，我们的国际部这边的咨询联系方式？
3: 国际部是6890-2745。

街头巷尾，大家也能知道，哎，这个是可回收垃圾啊，我应该扔在那儿。另外呢，是什么样的厨余垃圾应该扔在哪儿？但是很多朋友呢，对于垃圾分类怎么样成为自己生活的一种

0: 我们在产生垃圾的时候就已经给想好了这个东西我待会扔进垃圾桶里面，我待会怎么去处理，已经想好了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已经在分门别类的时候家里的容器已经是有的。
1: 嗯，好，来徐震呢，那这是我们的女性朋友啊，我觉得家里这有些时候呢家务

家庭咨询师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服务。每周六呢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的相关内容，我们的公益律师会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回答解答您生活当中有困惑的法律难题。欢迎大家把您的问题直接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大家记得，如果是征婚交友的，大家要把身份证也发过来，我们是实名制，绝对不会泄露啊，会为大家保证好这个信息安全。另外，如果是法律咨询的朋友，一定要把您的法律咨询的来龙去脉说得越详细越好，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您是一带而过，没有个性化的您这个具体事情的来龙去脉，律师就很

人啊，我怎么来办理我的这个停车能免费的残疾证呢？您要告诉我们您是什么样情况的残疾人，比方说多久了，另外呢您在哪个区等等啊，一定要告诉我们详细的信息。

0: 障碍停车位被普通车辆占用的相关情况。无障碍停车位的设置比较宽，它是为残疾人士的车辆准备的。如果您占用了无障碍停车位，残疾朋友就没有办法从车里下来。希望大家能注意出行细节，不占用盲道、坡道、无障碍停车位等这些无障碍设施。
1: 京城帮帮团提醒大家，请为需要的人留出足够的空间。
2: 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呢，继续互动着。我们今天做客我们政务帮帮忙的两位，我们垃圾回收方面的专家也正在看大家的互动啊。今天呢，我们要在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里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垃圾分类的那些事儿，包括我们现在城市里有哪些智能垃圾回收的新的措施，怎么做的，包括一般我们垃圾分类上，我们从前端到中端到后端哈，大概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模式，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另外呢，好多朋友呢还有其他的各种问题啊，包括生活当中的这个每天的小的遇见都会和我们来分享。你看我们的后台小狐狸白说了一个，他说今天早上我想去取钱，发现我家门口的 ATM 机怎么就没

情况的一个表啊，印证了这个趋势，说我们整个过去的一季度末，全国 ATM 机的台数已经降到了72.58万台，比去年少了将近2万台，然后比起2018年，那就是少了我们40多万台。就现在我们大家好像生活当中越来越不需要现金了，所以很少有人再去 ATM

我们今天第一位来参与我们分垃圾的这个家里的分享的是鸣笛，他说我已经养成了习惯了，都是按类别投入小区的垃圾桶。那您在家里是怎么个分法啊？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他说如果看不到有害垃圾的这个垃圾桶或者废旧电池或者过期药品的话，他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哎，这是他的一个疑惑，因为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这种过期药品啊，包括这个废旧电池。

0: 我们比较细化一下吧，比方说比较头疼的很多朋友鸡骨头，还有我们的大棒骨，包括有的时候那个玉米糊，马上端午节了，那个粽子叶，他们应该算是厨余还是其他的垃圾？来解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
1: 这个的话它其实是这样的，刚刚您提到这个几个品类，它其实不属于厨余，它是属于其他的。因为大棒骨的话，包括它的那个鸡骨头，

0: 包装造成的垃圾太多了。这个包装的垃圾一般应该是我们的可回收垃圾吧，二位？
1: 包装的话，它其实更多的是像一些纸类包装或者说塑料包装，它其实这两个品类都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可回收物的一个范畴。
0: 嗯，

这个地方有合适位置，那我们就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把所有的一些垃圾分类设施归拢在一起，这样的话居民投递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做到垃圾分类，有害的投到有害的，然后可回收投到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每年五月的第四周啊，会举办全国性的活动。最近大家如果去到社区啊，或者去到街道，可能会看到有很多垃圾分类的活动正在。

0: 钱。
1: 那两个大概有几分钱？
2: 两个的话就差不多两分钱
1: 啊。
0: 我昨天刚刚投了，我是投了、就是三个矿泉水瓶子，是刚刚在我们办公室那个会议室上拿到的。
1: 哎、
0: 别人喝完了、
1: 这个，
0: 我就把它捡到我放到我们楼下那个我们自己的工厂的那个回收机里面。我当时是三个那个饮料瓶子，而且是250毫升那种，不是大瓶子。我卖了、
1: 啊、小的，
0: 对、我卖了4分钱，就是随手的一个工作。因为我刚好从会议室出来，我要把办公室收拾一下，然后就把这种可回收全部投进去了。
1: 哎、那个。

0: 然后他在下游再去处理的时候，这种纸张的这种价值呢，其实也会就是说受到影响。所以一般呢，我们还是建议说，如果说呢，我们如果说有一些汤汤水水啊，或者说奶茶呀，或者说液体啊，最后还是把它清倒掉。主要是它这个纤维被污染以后呢，我们无法再去造纸，只能给它算为其他垃圾。
1: 嗯，好，这真的，你看这纤维一被污染，哎，我们聊天室有朋友。

0: 光溜溜的，嗯，
1: 铜板尺的话，其实属于其他垃圾，它不属
0: 啊，它不是可回收吗？
1: 不属于可回收。
0: 那难怪他说你这个拿出去，我不要。我当时还想的为什么呀？那个杂质多沉呢？
1: 因为铜板尺它的那个表面它是有覆膜的，它是有涂层，
0: 哦，
1: 它的胶水含量会比较多。

0: 我们小区里的这个桶颜色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我都投到绿桶里。哎，再给大家普及一下，绿桶应该是厨余垃圾是不是？
1: 对，绿色应该是厨余的。
0: 您别都扔到绿桶里去啊。

0: 啊，
1: 嗯，
0: 这您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想起来，我觉得最早出于垃圾分的时候，旁边还有个洗手的，有的社区，
2: 对的，
3: 因为它那个破袋，
2: 破袋会有一些油腻的粘到手上，
0: 对
2: 对
0: 对，
2: 现在就不需要了。
0: 现在有的那个后端，它处理的时候不一定说那个塑料袋也能降解，它就是会把那个叫掏袋机，有一个这个机器，
2: 对，
0: 把它那个袋子一个给捡出来。它是不是这个厨余垃圾？那个装厨余垃圾的袋子如果是可降解的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2: 对对，其实可能还是看它后端这个厨余垃圾怎么去处理吧，
0: 嗯，
2: 原来最早的可能是用去发酵啊什么，所以它需要破袋，
0: 哦，
2: 现在其实有些，技术的迭代，他们有些厨余垃圾也是会焚烧，
0: 嗯，
2: 那焚烧的话这个塑料袋不就可以吗，加上一些油脂啊它其实是更好的焚烧，所以现在在处理上面，
0: 哦，
2: 国家的一些这种专业机构也做了一些这个处理方法的升级，
0: 嗯好，所以大家也不用那么焦虑了啊。好多朋友还在问咱们的那个机器问题，包括如果社区有需要怎么去联系智能的我们的这种回收机，以及回收机它到底结合二位自己生活当中的经历，如果我真的要把家里的现在的这些可回收垃圾啊都去做一个回收的话，很多年轻朋友说算算账我值吗，给大家一块儿稍微算算账，包括怎么样针对老年群体啊有更好的我们智能垃圾回收的便民设施。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京城帮帮团马上回来。

要一个实名制的征婚，因为我们也要看一下大家的这个征婚真实的这个身份，我们要对其他的这个朋友来负责。虽然我们是一个完全不收费的公益的平台，但是这个起码的诚意啊，大家一定要保证。另外呢，也请大家要注意一下，比方说我们每周六有法律帮帮忙的相关内容，很多朋友都会跟我们的公益律师来咨询法律问题，但是我们公益律师也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尤其是有些朋友他可能把一些证据啊包括事儿

0: 刚您提到的那个，像比如说一些纸巾啊，或者说一些纸壳纸板啊，嗯，这个混投到那个厨余桶里面，嗯，这样的话会造成末端它处理这个厨余垃圾的时候会并且不清，或者说可能会给它的造成一定的一个机器会一定的损伤，嗯，
1: 所以就把它废掉了。
0: 对，它就会给它废掉。如果说明显的看到，就刚刚您的那个解释，它其实是一样的，明显的看到。
1: 对，这是因为那个就回收人员的他的一个解释，
0: 因为它所有的东西，它其实厨余它必须得是纯粹的那种厨余的那个垃圾。

0: 像爱回收这一类的，我们智能回收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它怎么去辨别你这个垃圾？这个智能化体现在哪儿呢？现在我们城市越来越多了。
1: 我们其实在这个回收机里面会有一个 AI 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呢，它在投之前跟投之后，我们开仓之前会拍个照片，然后您投完之后呢，我们那个摄像头也会拍照，会对比一下您到底投了哪些东西。然后在我们这个后台这个数据库里面，我们已经录入了大量的这种就是一些可回收垃圾的一些对比图，那我们会通过这个对比图能识别出来你大概投的是哪些东西。然后在我们后台呢，同时我们客服呢也是能够看得到这个您投的这个违禁品，我们里面会有个分值，如果说您投了违禁品呢，就是第一次第二

因为正常投递，我们这个机器一般它又接的是220伏的常用电嘛，一般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就是你说，肯定多多少都会有一些使用的这个频率坏。那坏的话，我们后台都是全智能化的。我们如果说坏了以后，这个机器会它会自动的报故障单，故障单以后它会传送到我们附近的这个运维的手机上。我们运维会根据我们后台的系统里面会有这台机器的小区名字，还有它的定位，然后包括在哪一个。

0: 有一朋友说这个6566说我们小区就有一台，我去看看是什么牌子的，是不是咱们那个企业说有就有。说有的居民就经常说机器满仓了就投不进去了，想问问这个后台系统现在都有满仓状态吗？到底什么叫满仓啊？说那些大被子能塞进去吗？还有一些旧衣服能塞进去吗？那个算是钱多的吗？
1: 啊，它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我们收进去这种桶货，就是可回收物啊，我们都其实都是按照重量来的，就6毛钱一公斤。然后呢，就是根据您投递的这个可回收物的重量来核算，其实它不分什么品类。刚刚您说的这个满仓以后我们怎么办？一般我们这个机器达到了这个40公斤以后啊，就是说它就会有触发一个满仓的这个机制。满仓以后呢，我们这个机器呢它会跳红色屏幕，它会提醒你就满仓不可投递，会等待清运。然后这个满仓的这个指令呢，也会通过我们后台的系统发到我们附近的就是清运司机手上。那清运司机会根据他手里这个订单啊，就是他会根据他的这个距离以及远近，我们会有一个顺手单的一个功能，就看这个司机他在附近哪一个小区附近周围，他会把它优先把它清理掉，然后送到我们的中转站，中转站再由我们的干线车送到我们的工厂这块去。一般呢，我们现在在北京这块，我们能做到满仓以后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我们就能把它清运掉。
0: 嗯，好，这1个小时，所以这个1小时还会影响大家。他说的这个大件的，比方枕头啊，这个什么
2: 因为我们那个机器的话，它是有一个头口的话是长85，然后高45，它只要能投到那个机器里面就行。
0: 一般枕头的话是75，
2: 对，枕头的话，
0: 然后那个三可以，
2: 还可以软一点，
1: 对，你可以把它
0: 明白
1: 进去
2: 的。
0: 现在基本上是不是？这个规制的是比较常规的这种智能回收的装备，
2: 因为它机器的机型都是统一型号，所以的话它的那个头口的大小它其实都是制式的。
0: 嗯，
2: 它只要那个头口大小能塞得进去，它就可以往里面投。如果说是头口大小塞不进去，它就没法子往里面投了。比如说是床啊这种，
1: 对，那个就属于大件了。我其实，在小区里曾经见过有一个阿姨，我刚好她投递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然后我
0: 您是在这个市场监测是不是？
1: 不是，那天刚好就是看场地去了，然后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投了那个一个小风扇。小家电他不要了，他是把
0: 小家电现在废弃也挺多。
1: 对，然后他是把他那个拆卸下来，因为咱们那个现在小风扇不是那个就
0: 脑袋，对，它可以上下可以
1: 拧下来，然后杆还有底座，它是分为三段，它是分开了投进去的。那个阿姨那天也是拎了一个小风扇，拎了一下家里的这个书本啊什么一起过去投的，就是可能也是大概可能攒了1天或2天的量，我看他集中去投掉了。对，
0: 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我们家曾经有一个儿童床是铁艺的，然后。我想拆，其实好多人说这个铁艺的金属类的是属于高价值的吗？2位官点头，但是我实在也没有什么时间，就是不知道去放哪儿，就完全不知道放哪儿去。后来我就直接放到这个垃圾桶边上了。这金属也算是高价值吧？包括那个电子产品，它应该怎么算？
2: 金属是这样，金属它一定是属于高值物。然后电子产品的话，它得看是属于什么电子产品。如果说是
0: 刚才那个建立说那小家电家里是丢的最多的嘛？
2: 对，小家电的话，一个就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什么电饭煲啊，什么微波炉啊，它都是属于小家电的一个范畴。
1: 对，像烧水壶啊什么的，就是
2: 这个都是。
1: 对，就对于我们那个机器来，只要你投得进去，我们其实
0: 都可以。
1: 对，
0: 那如果从我们终端和后端的这个回收上，这个小家电它回收，它也是价值比较高的嘛？
2: 对，因为我们到了末端，它会把这个小家电会单独拎出来，然后有一个单独的线去处理这个小家电。因为小家电它的里面的一个材质，它会比较混合嘛，有塑料，有金属，它会全部给它拆解掉。
0: 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特别怀念，说过去啊，我们的社区里是有上门可以回收的，多好啊！

0: 没有规定那个居民必须要在严格的那个时间段去投，它其实更多的还是我们社区管理的一些措施，它不是硬性的一个处罚的一些条款。它其实如果说是错过了这个投放的一个时间，就建议大家在家密封暂存，然后不要随意就
1: 对有些国家
0: 对
1: 比较严格的日本等等，
0: 对的，就是尽量的话，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段的话，就放在家里，就不要随意的丢到那个楼道啊，或者是路边，这样的话避免异味，或者说是有蚊虫的一些环境问题，然后有什么如果说是有特殊的一些事情，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物业和社区是否有物投的一些时间点去咨询一下。
1: 还有朋友说，那咱们的那个可回收物是不是都是专车专运啊？不混装的。
0: 可回收我们机器所有的那些都是专车，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司机，就专门去负责清理这个回收机。然后我们从小区到中转站，它是专门的，就比如说是一些三轮车，或者说一些小型的一些四轮车，这样的话清运起来会比较方便，就是定点定人这个情况。然后从我们的中转站到我们的风景中心，因为它路距比较远嘛，然后我们用小车它肯定是不合适的，我们会用厢货车，这样大型的一个车辆就提高它的一个装载率，到我们风景中心，然后到我们风景中心就开始正常的那个去做分拣。
1: 哎，您刚才提到的所有的塑料瓶当中，比方带油的啊，我还想过，那有一些油它可能是更加复杂一些，比方说化学试剂，甚至有一些比方社区用过的农药品，就是打药的我们的一些瓶子，它这些的话，我们如果在回收的时候是从源头就拦截，还是到我们后端再跟我们的回收厂就处理厂终端去交接的时候才会去把它弄出来？
0: 是在我们分解的时候，还是有两个、
1: 分解？
0: 对，它是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司机在清运的过程中，他满仓了不是会过来清运吗？清运的时候他会拆包检查，会看一下里面是否有一些混头物。
1: 所以我们所有这样回收的过程当中，在清运这个过程当中，转运这个过程当中都有这一步。
0: 对，他会，我们有一个拆包率，拆包率必须要达到99%以上。
1: 哦。
0: 对，
1: 那么高，
0: 他就必须每一包他回收的时候，他必须要拆包检查，然后看一下包裹里面是否有这种微头或者说是混头，还有的话又要及时拍照上传，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步骤是到我们的那个分拣中心，它不是，它会有个料坑，我们所有的包裹会掉到料坑里面，会有人会专门的那个风控人员
1: 再看一遍
0: ，通过这两个步骤，然后把我们的这个事情消化掉。其实，在源头的话，还是有一个前端的一个步骤，因为我们机器里面会有个 AI 摄像头，它会自动识别居民投递的物品是否属于可回收物，它也会拍照上传。通过这前端的 AI 自动识别，终端的那个司机清运拆包，然后末端的风控人员去检查，这三个步骤去判断居民投递的一些物品是否属于可回收物。如果是回头，那初次我们会跟居民那边进行提醒啊，或者说宣导哪些属于可回收物，哪些是不属于可回收物。这样的话
1: 宣传一遍，
0: 对，这样提高一下居民的一个普适率。但如果说是居民他长期以往，他明知道这个是不属于，
1: 他会被禁用，是不是？
0: 对，他会有一个稍微的管控措施。
1: 对，这跟我们那共享单车是一样的。
0: 对的，
1: 所以您看，我们以前也邀请过我们共享单车的企业代表啊，因为就那么几个牌子嘛，包括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智能回收的企业代表，这也就这些牌子来走进直播间。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种智能城市慢慢的在让我们的很多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啊。其实咱们北京呢也在推无废城市，包括循环经济的这个建设。哎，下一步咱们会有哪些新的技术或者新服务？比方说我们从我们的提供商方面，比方说您刚才提到的 AI 视觉的辅助分类啊，或者会不会有一些再生制品的这种自动的兑换等等，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0: 其实这个智能化的设备啊，其实更主要的还是会以两块为主。第一块的话就是我们是一个设备，因为我们设备现在的话它其实是有 AI 自动识别，它可能它的那个识别的普遍率的话，我们现在只能达到98%。对，还有一部分提升空间，
1: 认不出来。
0: 对，所以的话我们后期肯定还是会优化一下我们机器的一个视觉识别，然后去区分一下。刚刚您可能是更多的还是一些比如说塑料瓶里面可能会不会
1: 有
0: 水，有
1: 什么东西的。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要不然就没用了。
0: 对的，其实后面的话会主要就是区分一下这几个品类，
1: 对，因为油水你称的时候还重啊。
0: 就是一个是区分一个油污塑料，包括我们的一个干净塑料，还有干湿垃圾。其实后期的那个 AI 自动识别方向是一个这个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还会在我们那个末端分拣中心，然后去增加一下我们的一些产线。
1: 好，这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在我们的宣传周里和大家带来了很多干货，也让大家了解了我们在垃圾回收和处理方面的很多知识，也希望大家的生活 活更加环保。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副中心会客厅。
2: 时间
3: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的时候

0: 东西
1: 啊，
0: 哎，吃多了，哎，还是想来点能消食儿的小零食，清清口。
1: 是的，
0: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1: 没错。
0: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闹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1: 有。
0: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着一天孩子了。

0: 慢，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
1: 是，
0: 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1: 嗯，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
0: 哎，
1: 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0: 名儿挺长，
1: 名挺长，
0: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

0: 坚持，这是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对，这配料表里面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0: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1: 没错，
0: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

0: 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这个、
1: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0: 哎，没错。
1: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0: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

0: 电台，城市广播。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融媒特别直播节目《十年筑城，向心而行》。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3: 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2: 2016年5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要决议，

也是两批14家市属国企的总部确定要搬到副中心，现在已经有3家已经工作了，有3家这个今年年底啊差不多能迁入，还有5家都在建。这3个层面呢就带动从16年到25年啊，我们这个整个中心城区的人口就疏解过去

0: 还有我们通州站啊，也都在这条
1: 对
0: 这条生态带上。
1: 北京第八个那个铁路的交通枢纽，
0: 八站两场，
2: 对，
0: 八站两场，最后一个站。再有就是我们这个六环路入地以后，上面这个形成的这个创新发展轴地面。就改成了一个高线公园，把织补割裂的这种城市空间，也一些产业啊，一些企业都布局在这两侧。最后就是我们的一个廊道，东南部制造廊道，智慧的智，制造廊道，把我们跟。

0: 新建设投资的主力平台，也深度参与了副中心的非常多大工程，除了三大文化设施之外，还有副中心站的综合交通枢纽、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等。那么也来问问龚总，有没有哪些项目是最具代表性的？
1: 那么从北投集团来讲，应该说是应副中心而生的整个北投集团。

这一片这个红砖的这个房子呢，这是我们原来的造纸机厂，通过城市更新以后呢，现在是这个首都公共艺术创作基地。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片的这个绿化，包括我们原来留下来的这些老的这些办公和厂房呢，也给它植入。

0: 基本的搬迁，80余家的市级部门以及3.3万余名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入住。其实这个很多国企也搬迁到了副中心啊，
1: 北投吗？
0: 除了我们北投之外，也有包括我们同仁堂、华夏银行、北京建院
1: 这
0: 些国企总部项目也在加快推进当中。

0: 正在建，我们的通城站不是去年也开通了，
1: 配套设施也在建设，
0: 这儿是交通非常便利，环境很宜人，配套也是都非常齐全，因为那玉河商务区啊，这是支柱平衡啊，学校医院，刚才说的是大学，就是义务教育，北京市这些20多所优质的中小学啊，也都迁到了副中心。
2: 像玉河商务区旁边，像离北京小学什么都挺近的，
0: 很近很近、很近的，整个你看北京小学，像11这个二中还有

0: 孩子要上学、医疗、老人那等等一系列的优质的资源很重要的。咱们城市副中心之所以发展的那么快，大量的从中心城市的优质资源的一些转移落地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因为这涉及到未来的发展和他自己的他本身的在这里的
1: 生活的便捷度
0: 啊、就业机会也增加，我想这些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1: 好的，稍事休息，十年筑城，向心而行，马上回来。
2: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鼓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

0: 条件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闸式的水位和下游的水位持平，通过这个输水廊道都隐藏在咱们的闸墩里啊。
1: 现在我们其实能看到这个下游的这个闸式还是关着的，
0: 对，下游的这个人字门就相当于是关着的，
1: 现在我们就在高水位，我们能够俯瞰到，
0: 对，
1: 下游的水位比咱们低很多，
0: 对，能感觉到。

0: 服系统等先行的能源，满足咱们绿箭三星的评价标准，降低了整体运行时的噪音，对海洋动物十分友好。同时呢，项目采用了大量的自动化设备检测水体质量，通过特有的维生系统实现水体循环，在降低水资源消耗的同时，为海洋生物营造了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1: 从规划图到钢筋混凝土，从海洋上楼到绿色三星，这座公园的每一处新意都在为未来的相遇悄然积蓄。我们期待那一片深海如约而至。北京海川海洋公园，我们开馆见。
2: 这也是我们的首发报道模型啊，包括里面的这个透视窗，大概以后这个亚克力玻璃长什么样啊，都是第一次对外公布。李教授，所以您觉得这个文旅产业后续是不是副中心非常

0: 那实际上一个呢，可能会考虑啊，数字技术怎么样的一些赋能啊，建比方说数字连城大运河等等啊，把历史的一些草原这种景观展现出来，哎，所以大家能够非常让文物也能活起来，运河整个跃动起来。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现在特别特别强调，说说文旅体展呐、商啊，全面的迎合现在非常火的一些演艺经济啊等等等等，所以业态的融合非常重要，串起来把它融合起来。业态的融合和空间的融合和联动非常重要，联动啊，除了和我们的副中心和中心层联动，还有和整个河北啊，这个大运河总体上来讲，作为一个串起来各种的资源，联合来推进文旅产业的共同发展啊。同时的话，如果从别的产业来讲啊，比如说新质生产力啊，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通州啊，这些年的话的，它实际上它基本上属于规划和建设阶段，建设东西都有了，现在往里装什么东西？我们一方面装金融啊，装科技啊，装文旅，但同时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智能制造，包括现在都所说
1: 医药产业、
0: 医药产业。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些硬实力，包括国家也非常高度重视，在十五期间呢，包括我们的现代产业体系还将先进制造业啊作为根基啊，所以说通州不仅仅是有玩的，还有大量的我们所先进的制造的一些工厂，但这个工厂可能是和以前的工厂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极其现代化的。
2: 谢霞区长提到的，我们的增速应该说是领跑全市的，但是这个背后的动能结构是什么？李教授正在思考。
3: 我们刚才聊了很多

0: 这些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1: 嗯，
0: 你像比如我们这个交通方面，现在副中心轨道交通有5条已经通了，2条在建，2条在做前期工作。地面的这些交通，广渠路也通了，是吧？
2: 长通路
0: 跟那个石小路跟北三线。

0: 身听。
1: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

0: 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

0: 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0: 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3: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分，分数最低的家庭为36分，入围分数线比去年的42分进一步下降。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0: 说起蓬莱阁，也许您想到的是八仙过海的传说，但是您知道吗？这里也曾经是军事要地。蓬莱阁下的蓬莱水城是我国现存的古代海军基地之一，水城进可攻退可守，在我国海港建筑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也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因为蓬莱阁的神奇景象和宏伟规模，它和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便称为中国四大名楼。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与蓬莱阁有关的作品《八仙过海》《蓬莱阁志》《蓬莱阁》等，并为您总结看点。美好神话传说激励我们焕发生活智慧，笑谈海市蜃楼，活在当下，珍惜身边之人。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去过蓬莱阁吗？蓬莱阁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和蓬莱阁有关的故事您知道哪些？欢迎您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薛小平老师。您好，薛老师。
1: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关于蓬莱阁的几本书，有八仙过海，有蓬莱阁志，还有蓬莱阁。
0: 这书听着都挺有意思的。一说到蓬莱阁，我们想到的就是很多的故事。
1: 对，关于蓬莱阁的传说，蓬莱阁的故事特别多，我们老年都知道。
0: 薛老师，因为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比较多哈，所以您能不能在节目一开始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蓬莱阁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看点。
1: 好，那么呢，今天我先把咱们今天分享蓬莱阁的很多故事提炼出两点。第一点，美好神话传说激励我们焕发生活智慧。第二点，笑谈海市蜃楼，活在当下，珍惜身边之人。
0: 薛老师，尽管在蓬莱阁我们有可能看到海市蜃楼，那是虚幻的，但是我们的节目还是要让老年朋友们脚踏实地，珍惜身边的美好。
1: 对，我们下面呢开始说他们的故事，特别好听。这里呢是八仙过海传说的起点，也是苏轼笔下群仙出没昆明中的奇幻之城。
0: 您看看，所以说是很多故事诞生的地方。
1: 对，聊起八仙过海的民间趣事，说起当年偶遇海市蜃楼的奇观，哎呀，就在神话与现实的交织中领略大海的辽阔。

0: 这种自然景观和人文建筑的完美结合，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其罕见的。所以说呢，我们上来先说一下蓬莱阁和那四大名楼、那三大名楼不同之处就是什么？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啊。如果喜欢的老年朋友可以留意一下，黄鹤楼胜在诗意。我们都知道黄鹤楼有很多诗篇，特别是崔颢的，后来还有李白的，什么"昔人已乘黄鹤去呀，此地空余黄鹤楼"啊，还有岳阳楼。岳阳楼呢，它呢赢在胜在哪儿？胜在情怀上。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滕王阁，它的文采，这个落霞与孤鹜齐飞，这个我们都今年的第五届全民读大会就在这个南昌，就在那儿召开的。我们大家所有的到会代表都去了滕王阁去观看这个孤鹜齐飞。
1: 蓬莱阁的特点是什么呢？
0: 蓬莱阁则胜出在哪儿？胜出在奇幻与铁血，这一点其他楼都没有。其他楼就是文人墨客雅集的地方，谈天说地呀、啊，聊天啊，写诗啊，都是那样。而这个蓬莱阁，它既有奇幻神话，它又有铁血，它既有虚无缥缈的仙境传说，又有实实在在的金戈铁马。
1: 所以，肖老师，您看，它既有虚幻的成分，同时也有非常真实的一面。
0: 对，这就是它屹立千年而不朽的真正价值所在。而我们老年朋友参观，有时候呢，导游呢都介绍，都会介绍。有时候觉得，哎，听影儿的挺好的，但是呢，没有把它串起来。串起来这么想，是不是这道理呀？黄鹤楼就是全是诗词，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呢，李白、毛主席都在那儿题过诗。而岳阳楼呢，你看滕子京修了岳阳楼，而这谁呢？这个范仲淹就给他写了"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且呢是隔空写，没见过，没去过。那就是看图说话写出来的，《滕王阁》他这写的这些诗词呀，那简直是流传千古。到那个《滕王阁》，今年是有万人诵读《滕王阁序》，真的很震撼，很震撼。
1: 说起蓬莱阁，也许您想到的是八仙过海的传说，但是您知道吗？这里也曾经是军事要地。蓬莱阁下的蓬莱水城是我国现存的古代海军基地之一，水城进可攻，退可守，在我国海港建筑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也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因为蓬莱阁的神奇景象和宏伟规模，它和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与蓬莱阁有关的作品《八仙过海》《蓬莱阁志》《蓬莱阁》等，并为您总结看点。美好神话传说激励我们焕发生活智慧，笑谈海市蜃楼，活在当下，珍惜身边之人。
0: 我们知道了蓬莱阁的和三大名楼的不同之处，下面我们再来把蓬莱阁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它这些个文化传说，我们再好好聊一聊。
1: 好的，徐老师，接下来我们就全面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蓬莱阁。
0: 蓬莱阁呢，位于山东省烟

0: 1982年，它就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呢是5A景区。
1: 徐老师，我们对蓬莱阁有所了解之后，您是不是得给我们大家讲讲它的那些著名的故事了？
0: 好，下面我们重点讲讲它的故事。蓬莱阁的故事，它是一部交织着神话幻想、历史风云与人文情怀的壮丽史诗。它不仅仅是传说中的人间仙境，更是承载着帝王求仙、英雄抵御、文人抒怀的千年文化地标。蓬莱阁的故事始于人们对长生不老和神仙世界的向往。那个时候，现代人好像咱们不没有人求什么长生不老哈，但是那时候的人都是想，特别是那些皇帝老啊，秦始皇和他们求仙梦。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传说，说渤海之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有仙人居住和。

0: 你那八个，一个都不能少啊！你这弄走一个算怎么地呢？就与龙王展开激战，腰斩了两名龙子。完了，这一下东海龙王又联合南海、北海、西海三位龙王，掀起狂涛巨浪，那就一时间就把这八仙全得吞没呀！危急时刻，曹国舅他的玉板大显神通，劈开巨浪，最终观音摇着他那个露水的那个啊雨露，然后出面调停，龙王释放蓝采和，双方霸占，然后八仙得以继续遨游东海。
1: 这就是传说故事。
0: 对，这个八仙的传说啊，之所以流传甚广，是因为这位八仙代表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等社会各个阶层。
1: 还真是哈，男女老幼、社会各个阶层。
0: 他们经历了凡人修仙的艰辛，最终凭借勇气、坚韧和各自的本领修成正果。这不仅激励的人们追求个人发愤图强啊，象征团结合作呀，惩恶扬善啊，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的融合，一种文化的融合。正因为有了八仙过海，才产生了海市蜃楼，这就成为蓬莱人间仙境的美誉，提供了直观的视觉证据。这个传说呢，实际注入了丰富的人文内涵，这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蓬莱独特的文化标识。
1: 所以说，蓬莱的旅游形象大使不光有苏轼，还有八仙。
0: 是啊，就是你现在要走在

0: 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1: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2: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3: 我是网络安

0: 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和蓬莱阁有关的故事您知道哪些？欢迎您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我们继续有请徐小平老师和大家共读与蓬莱阁有关的作品。徐老师，接下来咱们该说苏轼了，对不对？
1: 对，下面呢我们重

0: 自然，这个和百岁老人都为之惊叹，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心之所见皆幻影，他非常敏感地洞察到虚幻的这些真是稍纵即逝，感悟到世间万物和人生际遇的虚幻与无常，体现了他超脱豁达的心境。
1: 是的，徐老师，我看有人评价他这首诗说呢，他写尽了这种仙境的壮阔，同时这里面也藏着他历经贬谪终得转机的这种释然。不管发生什么，他始终坚信自己虽然遭受了人生的困顿，但是从来没有被命运所抛弃，这就是苏轼。
0: 对，
1: 那么他到登州之前呢，已经去过湖州、徐州、杭州。那么在登州虽然当了5天的太守，匆匆而过，但是在登州的历史上也留下了一段佳话。
0: 是的。

但见碧海磨青铜，新诗其语亦安用，相与便灭随东风。那么这首诗当中的序写道啊，苏轼之前就听说登州海市是盛景，但是呢，到了当地之后，父老告诉他，这种海市蜃楼常见在春夏。当时他到登州的时候呢，已经入冬了，本来呢是没有缘再见到了。于是呢，他就向海神祈祷，第二天呢，竟然看到了海市，所以就创作了这首诗。说起蓬莱阁，也许您想到的是八仙过海的传说，但是您知道吗？这里也曾经是军事要地。蓬莱阁下的蓬莱水城是我国现存的古代海军基地之一，水城进可攻退可守，在我国海港建筑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也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因为蓬莱阁的神奇景象和宏伟规模，它和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便称为中国四大名楼。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与蓬莱阁有关的作品《八仙过海蓬莱阁》。

0: 平了困扰中国多年的倭寇，后来又调往北方修筑长城，哎呀，抵御蒙古骑兵，守护了边境数十年的安宁。我们现在如果再去那有些个地方啊，比如说戚继光的纪念馆里，都陈列着他当年使用过的锈迹斑斑的狼锏，看到这些冰冷的兵器，就读懂了他那个，就说我就为了让老百姓海波平过平稳安静的日子。所以说呢，从苏轼在登州祈愿看到海市蜃楼，到戚继光用血肉之躯筑起的海上长城，登州就是蓬莱阁所在地，它承载了太多中国人对太平盛世的向往。海不扬波不仅是一句话，更是对这位民族英雄最好的致敬。
1: 是的，薛老师，而且戚继光和咱们北京也特别有缘哈，他曾经呢镇守了蓟镇16年。那么这个蓟镇呢，是明代的九边重镇之一，它的防区东起山海关，西到居庸关，扼守山海关、喜峰口等要隘。在这期间，他主持修筑了北京段的明长城，创立了练兵体系，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故事。
0: 对，
1: 跟大家说一下哈，现在咱们北京境内很多明长城段落，这种形制和结构都有戚继光督建的印记。比如说像司马台长城，这个在密云哈，它有戚继光督建的品字垛口墙，还有朵仰暗门，这种独特的形制也被称为明长城的样板间。还有古北口长城，他曾经在这儿巡视演练，并主持修建了水关石桥，连接卧龙山和盘龙山长城，还有金山岭和黄崖关、将军关长城等等，都有戚继光的痕迹。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做做功课，也可以游历一番。好，我们从全国各地戚继光曾经走过的地方再继续的回到蓬莱阁。薛老师，据说这个蓬莱阁呢也有很多的碑刻楹联，您是不是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2: 好。

妄言。这是谁呢？这是明代的兵部尚书袁可立所提，他就赞叹了避风亭啊，三面无窗，竹不灭。哎，他说太神奇了，三面都没有窗户，这个没有窗，没有挡着，就那么一个蜡烛放在中间，它就是能风吹不灭，它自然造化的神奇，就抒发了人与自然相知相得的玄妙的心境。还有呢，这个有的名联写的也特别的，看破幻影必然。

0: 好的愿望，都想去看一看仙境。那么看了仙境之后，和我们读了这个《八仙过海》这本书啊，读了《蓬莱阁志》啊，《蓬莱阁》这几本关于蓬莱阁的书籍之后，我们还是最后再重复，我们提炼出这两点：第一，美好神话传说激励我们焕发生活智慧，要智慧生活；第二，笑谈海市蜃楼，活在当下，珍惜身边之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分享蓬莱阁的一个小小的两点提示，希望我们大家一起珍惜当下的生活，珍惜身边之人，您说好吗？
1: 好的，朋友们，我们在共读了一些和蓬莱阁有关的书籍、诗词作品之后啊，接下来我们欣赏由引领人艺术团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剧《蓬莱阁闺蜜帆船》。哎呀，这个友谊的小船是怎么翻了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听过的蓬莱阁。觉知蓬斗一尘寰，弱水相望万里间，真似卧龙云际阁，不劳跨海即鳌山。
1: 斜阳万里孤鸟没，但见碧海摩青铜。亲师其语亦安用，相于便灭随东风。
2: 别读诗了，还是来点实际的吧。
0: 怎么实际啊？今天回去咱们吃海鲜，我请客。
1: 嘘，小点声，别招惹的八仙都跟了去，你可请不起啊。
3: 您瞧，有了诗词的底蕴，闺蜜之间的吵架也变得这样的雅致。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再见。

0: 炮。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

0: 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天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一直

也是一种无奈。炉上的壶盖发出噗噗的声音，壶嘴儿也泛出呜呜的声响，恍惚间又加入了某种和声，隐约听去，其声嘤嘤，其情。

时吉时徐，时隐时现，呜也不绝，渐微渐杳。我打开房门，叫丽英来听，却见花厅灯光已熄，想是人已睡去。沉寂的院落中塞满了如同呼唤人名的秋雨，边谷的风令人从

气息，凝视着沉睡不醒的顺泉。火光映照下，那脸已分明变了形象，变得遥远又陌生。这一切告诉我，园中的小堆房不只笼罩着一个人的梦。那位不堪孤寂、忧郁、疾病折磨而自己割断血管的遗祖母，就是以同样的姿势躺在顺泉的位置，带着对人世的无限忧愤与绝望狠狠离去的。这个家中我唯一见过的祖辈就是遗祖母了。听说这位遗祖母年轻的时候有着惊人的美丽容貌，父亲从日本回来探亲时带回过一架德国照相机，给家中每个人都照了相，唯独忘了遗祖母，致使这个家包括祖母的八二狗在内每人都有照片留下，遗祖母却一张也没有。只是全家为祖母出殡，在灵前照的一张全体像中，我才在后排的角落里寻到了这位江南妇人。彼时遗祖母虽已人过中年，又是缟衣素裳，却依然风姿绰约，引人注目。亲族中

美丽的彝祖母被祖父用一乘青布小轿由妓院抬来，以汉人的装束在家中出现时，竟令全家上下几十口人都惊呆了。下人们说，祖母的巴尔狗见到彝祖母非但不咬，反而从祖母腿上跳下来，直

不语。出进门便领教了大太太的淫威，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有人说，姨祖母就是不懂大宅门里的规矩，哪有上头问话不直接回的道理呀、啊？明等着挨训。

见指，至于气下，帝为其封病，令先程回京。用乾隆本人的话说，朕供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欢恰幸之时，皇后幸忽改常，涕泪风靡，倒祸过千，自行剪发，因俗所忌。相隔160余年，性质完全相同的两起剪发事

往后花园小屋来。所不同是，饮食由顺全的母亲张氏差刘妈去送。作为桐城世家出身，比这位婆婆还要大的儿媳，与青银小班出身的姨祖母，自然没有共同语言，那比

之久，没有人进去，更没有医生的到来。不堪病魔煎熬的彝祖母，最终用剪刀挑破了双腕的血管，任那血慢慢地流

一幅充满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0: 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

紧紧盯着河对岸的丛林。冉尼亚、华斯科夫和奥夏宁娜分散隐蔽在岩石、树丛和土坡后，静候着德寇的到来。河岸的丛林中闪出一名德寇，四处张望并走下河滩，准备涉水而过。冉尼亚端起步枪，瞄准敌人开。

0: 一定要回去。华斯科夫仔细地用树枝把奥山尼娜遮盖住，语气坚定地说：“我们一起回去。”说完，他匆匆离去。
1: 砰的一声枪响，华斯科夫惊愕地停住脚步，随即他惶恐地往回奔走。

华斯科夫浑身站立着，木桌上的电台收发报机凌乱地堆放在一起，电台仍然发出讯号。突然，垂挂在桌子上的耳机里传出清晰洪亮的声音。莫斯科广播电台，据苏联情报局报道，6月3日，前线没有发生任何重大战役，在某些地区仍有局部战斗。莫斯科广播电台，据苏联情报报道，6月3号，前线没有发生任何重大战役，但在某些地区仍有局部战斗。被捆绑起来的三名德寇垂头丧气地走过河滩，翻过土坡。华斯科夫端着冲锋枪，晕眩地走在后面。被押送的德寇仍不时皎洁地回首望着已经精疲力竭、东倒西歪的准尉。准尉的视线渐渐模糊起来，眼前出现一种幻觉，一切。

弟叫姚听梅，妻子杨素贞。嫂子田氏为了霸占财产，一心想把老弟姚听梅害死。

0: 为何拷打娘子？
1: 杨春气哼哼地说道：
0: 他兄长得了我30两银子，将他卖给我了，他不但不随我回去，反而口出恶言，把我骂了一顿。
1: 毛鹏转问杨素贞：
0: 你为什么不肯随他回去呢？
1: 杨素贞把嫂嫂田氏害死丈夫，以及娘家哥哥把他骗到这里的经过诉说了一遍。毛鹏和杨春对杨素贞的遭遇都很同情。毛鹏

0: 抢走包袱行李等物。
1: 这一切都被老汉宋世杰看见。宋世杰是信阳州前任道台衙门的一名刑房书吏，只因为办事认真，好打抱不平，被革职回家。

0: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3: 谢谢啊，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

0: 也会受影响、
1: 啊。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黢黑的，这炒的嘛。而且呢，忙活半天吃不上几个整的那栗子仁，而且放几天就不甜了。
0: 没错，
1: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您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新鲜的栗子，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正，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0: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城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剥这个栗子仁儿。

0: 闻见过甜味吗？
1: 对，这个板栗仁儿有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甜味儿和闻得见甜味儿。
0: 嗯，这个就挺神奇的，
1: 挺神奇的啊！您看啊，观众，这种好的板栗啊，果仁蛋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儿浓，这都是它的特点。
0: 嗯
1: 啊，您拿回家以后，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啊，非常非常的饱满，哎，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您看，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溜啊，这个亮亮的
0: 啊，
1: 哎，这不是拿糖果的，外面那点光都是栗子本身自带的糖分。
0: 嗯，
1: 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栗子仁您去看配料表里边，它只有板栗仁这一个配料，
0: 嗯
1: 啊，没有添加蔗糖，它那甜度。既高又温润，您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满口的都是这甜味，但是不腻不齁，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香味儿。
0: 哎，这是看得见这个甜啊。那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说它是闻得见的甜啊，
1: 哎，
0: 因为它自带一种焦香味儿，
1: 嗯，
0: 这个焦。

0: 告诉您，管着您。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儿，
1: 哎，是
0: 一吃就容易吃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四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1: 没错，
0: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1: 没错。
0: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剥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1: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栗子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剥壳，
0: 不会嗑。
1: 喂，所以说板栗仁已经完成了去壳、去内皮。
0: 嗯，
1: 我们能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0: 您还记得以前买那板栗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剥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1: 我过去都是把它剥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0: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了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

0: 是您拿到手的栗子仁，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1: 哎，
0: 啊，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办理人，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这个是美国的有机产品的食品标准。另外，欧盟的有机认证它也是有的，然后咱们国内的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它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它达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认证，它是安全放心的。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有板栗仁的一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就是您拿到手的板栗仁。但是它还能做到什么？高甜高糯，这就是源于它是宽程的板栗。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它是锁鲜状。你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自己包完了以后，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4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

0: 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包出来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月和第十二个月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这个保质期一共是多少？一共是一年半，18个月。
1: 哎，
0: 所以说39袋到40袋，总共4斤的栗子仁，您且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1: 都行，
0: 都跟自己刚包出来的一样。
1: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嗯，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0: 哎，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
1: 哎，
0: 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力集团的这个宽敞满礼盒，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
1: 嗯，
0: 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4斤，四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

0: 介绍啊，人家那店呢是1900年就在花市大街，人家第一个店就开始了。
1: 哎，您说的这个特别的标准。
0: 对，后来6年以后，大石栏那边又开了另外一家。
1: 这是一个小知识，他们家的第一家店其实

0: 内里比较厚重，
1: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哎，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哎，

0: 久哈。
1: 哎，
0: 所以说有些人爱喝茉莉花茶，你就买张一元的，
1: 您拿回去以后喝，就是咱们一直在喝的花茶味儿，您拿去喝就是一直的这个茉莉花香。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确实和市面上的价格比的话呢，它是便宜了不老少，但是它是正经的张一元茉莉花茶，
1: 茉莉花茶。
0: 对，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主品呢是张一元精味的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一斤啊。另外呢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再给您加赠一袋，也就是11袋一斤。

0: 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

0: 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富硒的添加。大家都知道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啊，
1: 是的，
0: 而且呢硒元素是人体内无法合成的，而且我们还没有说贮存这个硒的器官。
1: 嗯，
0: 但是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要到6到20毫克左右，每天咱们都得从营养当中去获取，这时候怎么办？哎，您不用每天想着这个事儿了，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当

0: 5151。
1: 哎，是的哈，其实说到黑芝麻糊哈，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多地方都能用上它，喝到它。就比如说早餐，如果您懒得做饭了，或者是起晚了啊，或者怕麻烦，这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
0: 一两分钟。
1: 对呀，配上包子、油条都可以，这营养也够了啊，早餐也吃好了。然后包括午餐的时候。

0: 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而且呢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大包哈，每大包是300克，每一大包里面是10个小袋的独立包装的黑芝麻糊，便于您每次分别来冲泡哈。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被烹饪之后，您比如说做成绿豆面了以后，它是比较好消化的，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分解和吸收这里边的营养。所以说咱们在吃这个肉松饼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哎呦，这个饼皮儿啊比较软，
1: 对，
0: 比较酥香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天给它做了升级，里边加入了什么呢？豌豆面。您看豌豆面在这个一般的点心里边不太常见，
1: 是
0: 实际上豌豆呢它做面呀比较难，因为它的纤维比较粗，但纤维粗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
1: 饱腹感强，
0: 饱腹感强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它比较通畅，是这一点。然后呢，另外一个豌豆啊，富含着蛋白质和维生素 C 和 K， 包括这个铁呀、镁的这个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另外呢，您自己在家里边做点心的时候，如果有这个条件，也可以往里边放一点豌豆面。这个是人家做点心的师傅告诉我的，说这个一般不是白二上的人不太了解。如果您经常在白二上工作的话，加入点这个豌豆面啊，让这个点心的皮儿能够有一股韧劲儿。
1: 哎，有一股韧劲儿。刚才你说它那个纤维比较粗，
0: 就特别好。它这个皮儿，豌豆面加入进去以后，让这个本身的绿豆面的皮儿，它不是软吗？还稍微带一点韧劲儿，所以这个口感上有一个升级。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这个皮儿啊。另外呢，咱们就说说它这个馅料，它这个肉松，肉松的蛋白质比较多，而且呢，肉松虽然是肉，但是因为已经变成一丝丝的了嘛，比较松软，而且呢，对于很多的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来说，平常可能吃肉啊的这个量不会太多，那么吃点这个肉松饼，其实也是对于肉质的一个补充，而且它比较好消化嘛。
1: 是
0: 肉松呢，相比于这个肉块来说，它消化对于咱们的负担会少一点。这个是咱们说这个皮儿和馅儿。
1: 哎，我挺想问你啊，它这个山药是体现在哪儿了？
0: 它的山药也是加入了这个
1: 皮儿当中。哦，
0: 为什么要加入这个皮儿？是因为山药当中富含着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以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是不去皮儿的，不去这山药皮儿的。
1: 营养成分全在。
0: 营养成分全在。这是一个好处。另外还有一点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升级，要跟大家着重强调的是零添加蔗糖，零反

0: 斤就是140个左右。
1: 对
0: 啊，咱们呢等于算每个基本上就是1.5块钱。
1: 嗯，
0: 它在市面上卖3.5块钱。
1: 对对，
0: 咱们这个等于说5折4折
1: 也还得拐弯。
0: 哎，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199带走8斤的会有到的5折糖山药肉松饼，放在家里边也没问题，因为它全是一个一个的真空的独立包装，所以说呢也比较好储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它是一个升级的版本。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但是呢，应用了我们的这个听众的反馈，它零添加蔗糖，里边那点甜味都给大家换成了这个木糖醇，而且这木糖醇的添加量还特别特别少。
1: 嗯，
0: 然后呢，油要少一点，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口感，口感上呢，之前这个面皮里边是没有加豌豆的。
1: 嗯
0: 啊，今天的这个面皮里边不光有山药粉，有绿豆，还有豌豆。
1: 嗯
0: 啊，山药咱们不说了，就是它的营养丰富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呢，这个绿豆主要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好消化。
1: 对，
0: 另外一个皮儿比较软，然后
1: 另外这个口感也好。
0: 对，豌豆呢是一个加入了纤维素啊，还有一个就是让这个饼皮儿啊稍微的能有一点韧劲儿，口感上更有这种弹牙的感觉。
1: 那整体呢还是比较酥香的。
0: 哎，对，而且呢，整个您咬下去以后呢，感觉是绵软蓬松，皮酥馅儿多，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工艺啊是零度打发的工艺，所以说呢，实现了比较蓬松的口感。而且呢，咱们还做了一个升级，就是我们的听众有反馈啊，说你们这个皮儿啊还是稍微有点厚，那怎么办呢？把里边馅儿的这个程度再加大。
1: 哦，以前现在就更加的皮薄馅厚了。
0: 哎，哎，以前是什么呢？馅儿是4，皮儿是1。
1: 哦，
0: 他们又做了一升级，现在是馅儿是5，皮儿是1。
1: 哦，
0: 里边啊那个馅儿特别特别的实诚。
1: 嗯，
0: 咱说一口咬下去以后，饼皮儿是点缀，主要的是吃这肉松。
1: 对，
0: 哎，更加的实在了，而且呢，吃的时候您往出一扽的时候，这个肉松啊有这种拔丝儿的感觉，哎，用的全是好的肉松。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会有道的这个5折糖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非常非常的实惠，
1: 哎，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咱们呢连主品再赠品给大家呢是30克左右一个啊，
0: 哎，
1: 2斤加上2斤，一共是4斤，那么4斤呢就是1箱了。
0: 对。
1: 那么在1箱的基础上，今天我们就完全翻倍。再给大家1箱，这么加起来就是8斤2箱了。
0: 哎，
1: 那如果按个数来讲的话呢，这个肉松饼它大概得有140多个，
0: 140个左右，
1: 140个左右。那么市场上如果按个来算的话呢，一个就3.5块。
0: 对
1: 啊，140多个，您算多少钱吧，是吧？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199元，和每个才1.5块。
0: 对，
1: 真的非常实惠。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不客气，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有哪些突出的标志，还有衰老与疾病有哪些的关联呢？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读书俱乐部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在这本书籍当中呢，不仅有我前面说到的这些种种的问题的答案，而且呢，还能够让大家将衰老医学专家请回家。这本书啊，是由众多的医学专家一起编撰的，在书籍当中呢，把衰老的各个方面都逐一的一条一条的详细的讲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就拿着这本书做。

的开始啊，附加。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我先跟大家稍微透露一点点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认为衰老是什么呢？衰老怎么也得是中老年的时间段吧，怎么也得是七老八十吧。但是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有趣，他提出了一个叫啊早老，说25岁的时候其实可能就已经啊有人进入到这个早老的阶段了。所以附加先跟大家讲一讲吧，衰老是什么？难道

讲解如何保护身体机能，如何规避慢病风险，如何维持生活能力，帮大家建立科学的健康认知，学会主动管理身体，少生病，少住院，少依赖他人，有质量、有尊严地度过我们的晚年生活。希望大家重视健康，敬畏。

0: 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

0: 厚重有分量的，然后有知识含量的这样的一本书，所以呢我们这本书就这么应运而生了。
1: 哎，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这个出版机构他们为什么要出版和策划这样的一本书，那

始终相信抗衰不是追求年轻，而是追求健康，不是对抗岁月，而是善待自己。希望这本书能帮大家摆脱焦虑，远离误区，回归简单科学的生活，让每一位朋友都能活得健康，活得自在，活得有尊严，活得有

0: 以后我就哗啦哗啦翻，我就想我是不是去测一测。所以这不像你说的那么这个非医学专业的。我觉得我对于普通人来说，可以说吧，这一章是我对这本书里面最感兴趣的几章之一。嗯，
1: 您真是慧眼识珠。我们这不就抛一个抛砖引玉，让大家跟着我们后面会重点来分享这么一个叫做标志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

0: 正常的衰老，而不是一种病理衰老，其实更需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没错没错，包括我们前面说的啊，这个记性不好，然后什么皱纹增多啊，头发变白，其实它有一个合理的范围的。比如说呢，我们在什么年龄的时候，那少白头咱一定抛出去不算，那出生就会有的。那比如说您到了四五十岁以后啊，或者是五六十岁以后，那个时候的皱纹增多呀，头发变白呀，那个是衰老的信号。那我想还是有一个合适的时间段，其实我们也有不少的朋友关注啊，现在老说呢，说这个 女性啊，她有更年期，认为女性一到了更年期就衰老了。那后来呢，还有一种说法说男性也有更年期，通常说女性有更年期是指的什么？45岁到55岁，对吧？这是女性，我一定要说是常规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有的。说男性的这更年期呢，比女性呢要晚个10年左右，也就是男性呢是55到65左右会有这更年期。所以请问傅家，
1: 是不是到了更年期以后出现了那些更年期的症状了？这也是衰老的信号呢？
2: 它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衰老它只能说是在更年期这个时段它可能发生衰老，但是更年期特别是女性更年期，由于它的生理激素的这个特别明显的变化，导致激素的下滑，使它的衰老加速了，就是使它的各方面的衰老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更明显了。
0: 并不是说好像是更年期我们才衰老，不是这样的。衰老是慢慢发生的，只是在这个时段它夸一下断崖式的呈现出来，让你有明显的感觉了。有没有可能这人到了这个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到了更年期以后，他其实还能够非常健康的，还并不是说真正的衰老呢？因为
1: 据我所知啊，其实这个联合国对于这个人的这个老年啊中年青年是有一个我觉得那跨度是很大的，很多朋友说哎呀一看了联合国公布的这个数字以后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嘛。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它是物理年龄和生理年龄。那么衰老呢，就是刚才比如说了，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如果进入更年期，有的人你看他这个更年期症状就特别的轻，很平稳的度过了，有的人就是症状特别 特别的明显，他的衰老来得也非常的突然，就觉得突然断崖式就老了或者身体不好了。那么这方面呢，他有几方面的原因，一可能他可能有家族遗传，就是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确实反应比较强烈哈。那么更有一部分可能是自身，比如说环境因素，或

0: 去，我觉得它不算是一个衰老的信号，它可能还是比较个性化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老年朋友，他可能以前在工作岗位上哈，他一腔热忱，那么突然退休在家了，他可能又没有找到替代的这个兴趣爱好，所以他比较失落。在这种失落情况下，他还没有更多的这种社交，所以他就会存在您说的那种情况。但是这个不是衰老的信号，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

0: 什么12+12啊，所谓的轻断食就是在您能够坚持的情况下尽量的缩短你饮食的时间，比如说8小时内把三餐吃完，然后16个小时让它空腹状态，这样会诱发您的自噬啊，这样会对身体的这个抗炎抗衰都是有好处。但是我们前提是您是一个正常的身体啊，比如说你本来就贫血了，本来就有一些基础疾病，那么您在做轻断食的时候一定要和医生多沟通。
1: 所以说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衰老的标志就这四条
0: 啊，还有它一共14个，我就速速的再把其他的说一说，比如说干细胞的耗竭，细胞这个间的通信的改变，还有慢性炎症、菌群失调啊，细胞外机制的改变、细胞的衰老、线粒体功能障碍、营养感应失调以及心理社会隔离。哎，心理社会隔离已经放在了14大标志之一，所以刚才我们不是有一个朋友说吗？他什么都不感兴趣，
1: 对，不感兴趣，
0: 对，这可能就是心理社会隔离的一个反应哈。
1: 在这儿呢，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在这本书里面说到了心理的这个社会的隔离，很多朋友都认为衰老是身体上的一个。

0: 长话短说，我就把书里对这部分的一个论述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衰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哈。从身体各方面的功能出现衰老的表现的这个时间来看，一般来说25岁以后身体很多功能其实是开始走下坡路的，比如25岁以后会出现皮肤的老化啊等等，那么人的认知也会在25岁开始走下坡，所以我们就说学生时代是我们的高光时刻嘛。
1: 学生时代过后你就衰老了，
0: 对，你的记忆力就明显感觉是不太好。
1: 真残忍啊，傅家。
0: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把25岁作为衰老的起点。

0: 人说老年朋友最怕两点，一摔，二噎。
1: 噎是怎么回事？就是
0: 吃东西噎住了，所以非常危险，真的很危险。所以我们走路一定要慢慢走啊、在家里一定有一定的适老化的一个准备，所以也是很重要。那么四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要抗衰、抗氧化、抗慢性炎症、调节免疫功能。那么五维度就是饮食、营养、睡眠、运动、心态五大生活方式医学管理，全面的铺开，全面的重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告诉大家的二三四五慢病管理法。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二三四五啊，慢病管理法是不是指的是一般情况下，如果要是有一些比如比较严重的啊这种慢性病，也要有一些特殊的指导方法呢？
0: 哎，是的，因为我们说的都是正常人啊、健康人的这种防衰老的情况。

业内称为红肠规范的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制定并出台。然后当年的7月2号，有几十家食品生产企业为成员单位的哈尔滨市红肠

0: 都不见得能买到这么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1: 是，这也是给大家呢教了一下怎么鉴别真正的哈尔滨红肠的一些手段，
0: 哎，
1: 是吧？
0: 就是让大家放心，今天您在北广生活时间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1: 是，其实说到这儿啊，据我所知呢，哈尔滨红肠啊，当然有些标准啊，吃起来呢，它是有一种统一的味道。
0: 哎，
1: 那么这个味道是怎么造成？首先，它的选料特别的重要。
0: 对，
1: 红肠呢，现在市面上很多，刚才咱们也说了，味道都不怎么一样，其中啊，选用的原料也特别的重要。因为原料呢是影响味道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嘛。
0: 哎，
1: 所以据我所知呢，哈尔滨红肠它用的是散养的黑猪里脊的部分，就是猪里脊部分。一只成年的猪里脊呢占有2%左右，所以它的肉非常的好吃，也非常的稀少。
0: 哎，
1: 啊，肥肉黄金比例搭配，肥瘦相间，而且肉质呢更有弹性，这是确保红肠口感。

0: 百年的传统工艺。而且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具有性价比。来，赵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来，咱们今天呢有主品有赠品啊，一般咱们都是这么为大家安排的。那么主品呢是哈尔滨红肠，咱们是80克一根，给大家11根，
0: 哎，
1: 啊11根。另外赠品呢是依然是哈尔滨红肠，跟它一样的，也是80克一根，再给大家10根，这就是21根，
0: 21根，80克的挺粗的这么一根肠、
1: 啊、是。
0: 而且呢，它在这个外边卖，御品鲜园，它要在超市里边是15.9一根，因为它里边毕竟肉多。

0: 整个不超过十个。土炉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它制作完成以后，它的果木熏烤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另外，咱们这个红茶如果按照传统的制作标准，是应该叫做什么二次熏烤的，就是熏制完成以后出炉晾三个小时，再进行第二次的果木熏制，这样才能保持它的味道，同时必须用果木。
1: 没错，其实说到哈尔滨红茶，它那个熏烤的香味呢是它一大特色啊。但是这个熏烤呢，要把握它的力度，其实真的是很难把握的。

别的好吃。那实际上木材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一种叫做汤鸡的混合气体。那么这种混合气体呢，它就使这个哈尔滨红肠有一种熏烤的芳香了。而且还可以呢。

0: 这个御品仙园的这个红肠以后，你会看到它外表呢是呈现什么核桃色，
1: 对，就有点褶儿，
0: 哎，核桃皮的那种颜色，
1: 是
0: 表面呢稍微有点褶皱，这是因为它熏完了以后，它这个水分哎出来比较干了，哎，切面呢呈肉色，然后里边偶尔能看到什么呢？就是乳白色的这种小脂肪。

0: 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嗯，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嗯、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
1: 哎、
0: 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
1: 哎、
0: 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姜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

0: 椿给它当做菜码、嗯、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1: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嗯、它这个产地也

0: 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0: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0: 今天你

0: 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置信息，全面展示机构位置、服务内容、联系方式等信息，为老年人及家属提供便捷高效的查询指引和出行导航服务。目前市民可以打开高德地

式、服务内容等详细信息，实现就近找服务、精准享保障。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天气转晴，受弱冷空气影响，凌晨到明天下午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山区局地阵风可达7级以上。明天开启晴晒升温模式，29号至30号。

0: 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今天我们的节目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刘玉民，和您来说一说换季警惕缠腰龙。这个缠腰龙呢

0: 啊或者死亡啊等等，所以老古人的话他肯定是从这个方向去推测说长满了可能就会有问题，但实际上是本身这个人他的免疫状态就有问题。
1: 如果真的是犯发的这种类型

0: 好多人去耳鼻喉科看，他可能以为是疱疹性咽颊炎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带状疱疹。
1: 哎呦我的天啊，这个带状疱疹你看它既可以长在皮肤表面上，
0: 对，
1: 它也有可能是长在你看不到的那些部位，
0: 对，
1: 包括您刚才说到了它可能去袭击了。

0: 它是在老年人群当中是更容易高发的。
1: 嗯，
0: 老了它肯定是机体的这种免疫力弱了。
1: 对，
0: 真的单纯就是这么一个因素吗？
1: 我们说当然它本身的这个免疫细胞的能力就会比年轻人差，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他会更多的伴有一些慢性的基础病，包括糖尿病啊、高血压呀、然后这些长期的这些用药，包括他会用一些相关的药物，它也会影响到人的这个免疫状态。主要就是这些问题吧。
0: 嗯，
1: 当然确实是老年人。

一生当中得过一次水痘，那么它的原因就是因为水痘带上疱疹病毒在身体里潜伏导致的，所以其实它跟遗传没什么关系，是源于我们得了水痘之后，就是后期病毒。

还是带状疱疹吗？如何避免后遗症？目前治疗有哪些好的方法？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刘玉民跟您说

有的时候在门诊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太能拿得准，那这种情况下一个是排除其他的问题、是吧，把该做检查都做了，一个是我们可能还是会先把抗病毒药吃上，万一他要真的是的话，那后续真是出现了

0: 经痛的这种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应该是到后期了。
1: 对
0: 啊，那这个时候咱们中医有什么好方法吗？
2: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就是去阻断它变成后遗症的这种概率啊、所以我们一般就是以这种调和气血、疏通经络为一个原则吧。比如说我们会扎的穴位啊，有这种足三里啊、阳陵泉呀、膈舒啊。足三里它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强壮的药穴，是吧？调动人体的正气，来去这个促进这种全身的气血生成。那么膈舒的话，它是一个血之会血，然后配合三阴交可以活血化瘀，然后清除这种神经周围的这种淤血。像后遗症痛期那就更多了，因为这个时候确实是一个攻坚阶段，所以我们可能会多法并用。除了普通的这种火针，因为火针它是一个温通法嘛，就是把这个针尖烧红了之后，对，刺进去，它是一个温通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中老年人他还是有一个寒凝的问题，
0: 淤住了，
2: 对，寒凝的问题，所以用这个火针把它通开。再一个就是可以配合电针啊，加几这种电针，然后去释放这种持续性的这种波，来调节神经的这种可塑性。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些组合，包括小针刀等等，它也是可以在这个神经根部的位置去调节它这个

0: 为雄黄嘛，它是一个砷化物，它其实是含毒性的
1: 毒性
0: 重金属，所以它对皮肤本身就是有这种强烈的这种刺激性或者是腐蚀性。
1: 嗯，
0: 所以说你在大量用了之后，它会出现皮肤的这种更进一步的破溃，然后红肿糜烂，然后继发感染，或者严重的时候它会。

0: 太过亲密接触
1: 、对，您就想它就叫水痘病毒，这个病毒在您的身上它发成了带状疱疹，那到小朋友的身上可能就是起水痘
0: 了，
1: 所以呢
0: 要隔离
1: 挺麻烦的，对，所以基本上是不是如果说家庭成员当中有一个人有这方面的问题已经发病了，那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传染性疾病来对待，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因为我们知道水痘它其实是飞沫传播，所以如果说过于亲密接近的话，就飞沫这个泡液就是掉到哪儿破的地方或者进入呼吸道的话，就
1: 会传染的，
0: 对，就会传染的。
1: 所以其实如果是家庭成员的话，一我们肯定得是请假居家了
0: 啊，对，
1: 居家了的话您得给他单间得隔离，而且呢他日常

0: 轻的擦。
1: 擦拭。
0: 有的人他说疼，我不敢擦，我给它盖在上面行吗？
1: 我们也会用这种，比如说纱布，单层的纱布，给它轻轻的覆盖在窗面上面，做一个保护，这个是可以的。
0: 嗯。
1: 或者你家里面如果有那种润滑的这种油类的，像我们医院里自己有甘草油啊，我们会把它做成油砂，然后涂放在这个
0: 上面
1: 表面，就是一个保护。这样的话，下次清窗的时候不会用它干的以后硬接，那样会很疼。
0: 疼。
1: 油砂的话，它会润滑一点，
0: 嗯，
1: 有保护作用。
0: 这个的话，就是能买到吗？
1: 医院里可以开，然后您如果自己不方便的话，可以用这种橄榄油啊，或者植物油也行，
0: 也
1: 香油也可以，也可以。但是
0: 不会让感染吗？
1: 就所以我们会先高温蒸一下
0: 啊，
1: 无菌化了之后再做，
0: 再来处理。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如果破了，我们怕的是结痂，然后您在这个处理的时候，窗面会痛。
1: 嗯，
0: 所以呢，建议用的这个就。

0: 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程向心而行在本台播出。通州区常务副区长李先霞、北投集团副总经理龚本福、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做客直播间，复盘副中心十年建设，深度解读疏解承接、文旅升级、产业革新、城市运营。

成为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依托通五廊东南部制造廊道，台马板块协同产业区，副中心已集聚了一批优质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企业，甘李药业、福源药业等七家上市药企扎根落地，小米汽车等优质项目落地投产，先进

0: 从应急处理、沟通技巧、心理支持等模块。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

列来京创新创业扎根发展的扶持政策。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才工作局局长龚维密介绍，北京将为获奖人才提供最高200万元奖励及全链条服务，通过留学生创业园政策，为学子创业企业提供最高50万元启动资金和优惠办公空间。世纪人才计划设立3类青年人才项目，联动市自然科学基金全程赋能。

北京市全面开展周末疫苗接种服务，优化预防接种服务时段。近日，各区相继发布周末预防接种门诊名单，切实解决上班没时间、周末没地方的接种难题。截至目前，本市已有15个区发布周末预防接种门诊名单，可以满足儿童、成人疫苗。

0: 质疑添置了不同尺寸、不同样式的垃圾箱房。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白林，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

0: 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1: 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逐梦未来。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与您共同聚焦清华附中教育集团，会为各位考生和家长介绍今年咱们清华附中的升学政策和育人模式，指导考生的

为保障2026年高考顺利进行，北京市公安局为考生开通了居民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办理时间为5月27日起至6月10号高考结束。本市户籍的考生可以就近到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来申请办理，具体安排分为两个阶段，5月27号至6月3号期间申办，公安机关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证件的制作，6月4日到6月10日之间来申办可实现24小时内取证，当日上午申请下午即可领取，当日下午申请次日上午即可领取，考生可选择在派出所或市公安局质证中心现场领取，也可以选择邮政速递上门。除此之外，考生在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后，如有需要可在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当场办理临时居民的身份证。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负责人尤森介绍了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的相关工作，教育部主要从两方面来着力，一是加强学位供给，实现随迁子女有学上，指导各地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进程，预测学位需求，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二是

1300余场，覆盖中小学生超过30万人次。全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由38家扩容至53家，科普专家团队从79人壮大到116人，构建起覆盖高校、科研院所、文博单位的首都青少年科普教育网络。专家涵盖航天、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多个领域，在区域实践中，平谷区、怀柔区、顺义区等已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作模式。平谷区通过讲座、研学、竞赛、体验四位一体模式提升活动实效，怀柔区联动中国科学院大学搭建高校加中小学共建机制，选派专家、研究生分别担任中小学科技副校长、科技班主任。顺义区采取试点先行、全域推广策略，通过走出去加请进来的模式，推动科普活动全域覆盖。未来科普双百活动将与老校长下乡项目协同，重点向乡村小规模学校倾斜，开展精准帮扶。日前，教育部对第四届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评审结果进行公示。经多轮评审，北京地区多所高校的教师与教学团队拟获表彰。在拟获奖的教师名单当中，北京高校教师表现突出。北京化工大学教师王英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评审中拟获一等奖。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蓝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评审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徐志琼在思想道德与法治本科的课程评审中均拟获特等奖。除此之外，对外经贸大学的刘毅

景实测，让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真实演播间内完成新闻播报与散文朗诵，同时还有一线名师的 1v1 升学规划，依托广电内部视角精准锚定升学的路线，大师班仅收20个讲座，小班精细化教学，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查看置顶链接，扫码报名，同时或全媒体平台搜索并添加艺考面对面即可咨询报名。这个五月我们等您走上真正的舞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能报名参赛，赛程中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您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的核心技能，蜕变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天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好，在此跟您预告，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与您共同聚焦清华附中教育集团。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附中新之声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同时，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实时的来查看我们的直播，也欢迎您在留言区来留言互动，我们可以替您把问题请教给

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我们在正式咨询开始之前啊，先为您通过一段短片和片花来介绍清华附中教育集团，一起来听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建校于1915年，隶属于清华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高校附中，北京市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

0: 学校自1915年成立以来，其实即将迎来它111周年的生日。附中在基础教育期间，其实无论是育人理念还是教学成果，可以说在海淀区、北京市乃至全国都起到了引领作用。那在荣获多项国家奖项的基础上，其实学校更看重的，也是收获最大的，就是家长和孩子们的高度认可。
1: 非常感谢赵主任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哈，获得了很多家长和孩子的认可，这个认可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强有力的师资力量的支撑，对吧？
0: 对。

0: 我们的目标是真正能做到我们的课程是面向人人的。
1: 嗯，在这个基础上哈，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学校是用怎么样的预热模式来使这样的课程体系面向人人。
0: 好的，附中的育人目标就像刚才短片里提到的，我们一直在把学生努力培养成具有家国情怀、强健体魄、丰盈内心、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那其实针对不同的年级，我们设置了不同的德育培养目标，

0: 所以在这里真诚的邀请各位优秀的学子能加入清华附中的大家庭，与清华附中一起开启一段与辉煌同行的求学之旅。
1: 嗯，好，在最后的时间里哈，也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啊，咱们的招生报考指南，好不好？
0: 好，好的。26年呢，附中以及清华实验学校其实这个招生类别基本和往年没有特别大的变动。清华附中的招生类别在提前批次有四类特长生，分别是科技特长、美术特长、民乐特长以及体育特长。那在我们统招的批次当中，有面向远郊区县的统筹一项目，有校招到校项目，还有面向海淀区以及昌平区的这个统一招生。清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它的招生计划类别包括校招到校以及面向海淀区的统一招生。
1: 嗯，好，最后跟大家来说一下联系方式吧，具体的
0: 好的
1: 咨询您。
0: 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附属实验，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是62770213。62781662，如果家长们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然后另外呢，也特别欢迎大家能关注我们附中升学指导中心的公众号，从里面可以及时的获取一些附中教育集团的升学信息。
1: 嗯，好，详细的可以继续来咨询哈。非常感谢赵主任的介绍。

说得益于前几年的高参高项目，和清华美院、北京体育大学还有首体参与开发了美术课、体育课、体育专项课等相关课程，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助力咱们学生特长的发展，通过美育呢，培养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通过体育

0: 在招录方面，刚刚咱们说的这个有没有一些提示的点？
1: 张主任有吗？
0: 没有的话 ，OK， 那我们就下面继续来关注哈，清华附中。

0: 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

么我的手机要被收掉。后来当发现大家都没有，然后他不玩手机还可以干别的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管理还是很有成效的。那么我们还有学生节、体育节、诗歌节、心理节、劳动节，这些丰富的实践活动都是有助于大家的发展。我们周一下午刚刚办完了我们的第三届学生节，大家可以关注青上的公众号，您可以看到我们各种各样的校园活动。在这一次的学生节上，我们这次学生节有个创新，就是把学生节、心理节和科技节进行了一个整合，所以呢这里面也有科技节的活动，孩子们是在各种有趣的活动中去释放了他的压力，去感受到了生活的乐趣。我们还带孩子们割水稻，然后还这个制作盆栽养植物。我们学校专门，你看我们那么小，我们还弄出那么一溜地方来，他们去种向日葵，然后他们去年高考之前是把他们自己种的向日葵剪下来。

0: 市更名为清华附中智新学校。2025年12月，北京科技大学附属小学正式加入，就正式开启了我们清新12年一贯制的办学历程。
1: 嗯，好，这是整体的情况的一部分。然后您把咱们学校的师资呀、课程情况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啊，我主要说一下学校的教育教学特色。
1: 嗯，
0: 我们的特色之一

每一级别均由科学与技术课程、人文与社会课程、艺术与审美课程、身心与健康课程和劳动与综合课程五个类别组成。其中人文与社会课程强调人文与社会课程的相互关联、渗透和整合，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维度设计系列一体化的文化项目课程。而科学技术课程开设系列科技工程项目课程，结合学情在大学开设物理、化学、生物工程实验课程，凸显人文奠基、工程建厂的育人特色。而艺术与审美课程，艺术是情感的载体，审美则是感知世界的眼睛。

美术班，然后我们城市学堂还有高研实验室，清新的高研实验室完全对标本部的高研实验室而建，均由当前较为顶尖的科研设备组成，旨在为清新学生提供一个接近专业研究水平的实验环境。

0: 学校的加工能力很强，我校的高考本科率、特招线上圈率稳步提升，实现低进高出、高进优出，全面助力学生在高中三年不断超越自己。
1: 嗯，好，现在正在跟您介绍的是清华附中的学院路学校，好，您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吧，王校长。
0: 好，在收获学业成长的同时呢，也给同学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在活动中引导并支持每一位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点和

0: 何老师何校，我们来关注一下，先整体介绍一下吧，咱们的历史和沿革。
1: 好的好的，我跟大家介绍的是一所传承清华基因的公办新优质学校，清华附中永丰学校。

年级主任、高三年级的经验丰富的老师和我们贯通教学的骨干教师就会担任初一年级、七十年级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这样基于初高中一致的这种教学目标，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课程变为衔接课程、贯通课程，让我们的课程能够打破

0: 群演对面，
1: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 B 段，
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

设十周年。昨天，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十年筑城，向心而行》在本台播出。通州区常务副区长李先霞、北投集团副总经理龚本福、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做客直播间，复盘副中心十年建设，深度解读疏解承接、文旅升级、产业革新、城市运营的发展脉络，清晰释放副中心未来十年发展新路径、新赛道。作为承接北京非首

攀升至1638.8亿元，2025年增速10.8%，领跑全市。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建设全面转向高质量提质，新质生产力成为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依托通五廊东南部制造廊道，台马板块协同产业区副中心已集聚了。

0: 步伐加快，
1: 为斗胜的京津冀加速行船。
0: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1: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2: 昨天

末接种门诊的相关信息，并可以通过首都疫苗接种 APP、京通小程序或者是拨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电话等多种方式提前预约、提前咨询、就近接种、错峰前往。去年底，市城市管理委在全市启动了厢房式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设置，厢房样式考虑便民需求。截至今年四月，已有747个小区因地制宜添置了不同尺寸、不同样式的垃圾厢房。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白琳，欢迎。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

0: 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在通州大运河畔举行，来自社会各界的千余名徒步爱好者齐聚大运河畔精华福满园，以徒步践行赋能全民健身，以运河文脉点亮城市活力。
1: 为丰富活动内容，展示群众体育风采，活动现场精心设置了太极拳、抖空竹等全民健身特色项目路演。活动现场还设立了通州区文商旅体融合推介展示区，其中展示当地文旅资源、特色产业、体育

0: 在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杨静正在通过远程视频指导市民办理业务。在他一步步耐心细致的指导下，市民吴先生很快就办好了。
1: 原来需要带着材料亲自去跑大厅的，现在不用去，然后资料不对了可以直接在咱们这个系统直接改。原本跑好几趟，现在一趟基本就办完，网上直接实在是太方便了。
2: 咱们远程视频导办开通以后呢，办事群众呢可以足不出户在家与咱政务服务网的审批人员视频通话，实现这个线上共享屏幕、线上传输视力样本、线上传输申报材料，实现远程面对面交流。咱们办事群众、办事企业足不出户在家就能享受到网上服务的便利，也能体验到人工服务的温度。
0: 远程视频导办只是 AI 小时会聊速办系统上线运行一年来新增的功能之一。该系统相继接入了河北政务服务网、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官网，实现了7x24小时上岗，真正实现了全天候办理业务，24小时有人在岗。在石家庄中大宇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由于急需办理经营范围变更，虽然已经是下班的时间了，不过工作人员在会聊速办系统的帮助下完成了相关材料的提交，第二天就办好了业务。
3: 感觉太方便了，有了智能客服以后，按照这个指引我就可以完成营业范围的变更，也不用再打电话了，也不用去现场了。
0: 数据显示 AI 小时会聊速办从2025年6月上线试运行以来，借助智能客服办理业务，办事群众完成业务咨询、材料提交与预审，平均办理时长从 1.5 小时压缩至20分钟，办事材料退回率由 37% 降至 5% 以内，非工作时间业务受理量占比达 15%， 为办事企业和群众提供了极大便利。
4: 会聊速办系统上线一年以来，我们对系统持续进行了迭代升级，目前呢已经覆盖了企业开办、职业资格、生态环境、资质许可等200多类的事项。智能服务呢不是替代了窗口，而是把重复的咨询、材料核对这些环节尽量的前移，从而大大提高办事效率。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结合高频事项的办理需求，完善政务服务的知识库和应用场景，推动更多的事项接入智能系统，让政务服务更贴心。
5: 冬奥小城崇礼加速完善骑行路网建设，丰富文旅业态，打造户外运动新热点。请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6: 初夏的崇礼梧桐大道是一条藏在冬奥山谷里的清凉绿色长廊，道路两旁梧桐树整齐高耸，翠绿枝叶在道路上空相互交织连成一片，撑起一条绵延几公里的天然绿荫隧道。阳光穿过浓密的梧桐叶缝隙，在平整的路面上洒下细碎晃动的光影，骑行爱好者穿梭其中，逃离城市喧嚣的治愈感瞬间拉满。

0: 时而高速俯冲，时而倾斜压弯，在绿意山林里感受山地竞速的魅力，骑友
1: 很有挑战性这样子。然后 B line 会让那种喜欢飞包的人尽情的飞。
2: 这里本身地方大，所以它的赛道也特别多，就是包括各种类型的周边的设施都挺好。
0: 据了解，目前崇礼富龙滑雪场已建成12条不同难度等级的山地速降车道，总线路里程达27公里。太武小镇山地车公园将于6月1日正式开园。此外，今年崇礼还将举办各类骑行赛事20余项。崇礼区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副局长韩小玉。
3: 崇礼呢已建成200多公里的全域骑行网络，拥有公路、山地、速降、蹦道等全品类的专业赛道，已成为京津冀乃至全国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夏日骑行首选目的地。
4: 今天上午，北京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提出，公园、公共绿地除划定专供犬只活动的场所或者区域的，禁止携犬进入，而市场、商场、商业街区、旅馆等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经营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允许携犬进入。此外，虐待遗弃犬只将予以警告或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下罚款。
5: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有关要求，修正草案提出，要通过

及时补植，养犬登记则调整为先免疫后登记。政府有关部门依托电子标识实现免疫、登记年检等管理信息关联和共享。修正草案。

0: 管理服务费。
1: 在生态环境方面，河北沧州南大港湿地是河北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随着湿地修复和生态保护持续发力，水清岸绿、万鸟翔集的生态画卷正在渤海之滨徐

0: 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
1: 彩环的到来并非孤立，今年春季迁徙季，南大港湿地迎来了一场壮观的聚会。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东方白鹳累计驻留数量超过千只，创下近几年新高。易危物种白枕鹤监测到100余只，而全球种群数量仅约

0: 设备，还有六套声纹智能监测设备，能实现对这个咱们南兰港湿地一个全方位全角度的一个巡护和监测。
1: 如今南大港湿地正吸引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驻足栖息和繁衍，最新数据显示，候鸟迁徙数量从2020年的 3.5 万只增长到2025年的12万多只，生态修复区的持续优化让这片渤海之滨的湿地真正成为鸟类天堂，不断擦亮世界自然遗产地的金字招牌。
2: 随着文旅消费不断升级，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新风向。河北石家庄正风矿段家楼和唐山河头老街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走进场景，化身角色，在互动中增强体验感，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1: 走进石家庄井陉县正风矿段家楼沉浸乐园。

0: 属银票，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街巷之中，跟李白、杜甫对诗，参与科举殿试、抛绣球、猜灯谜等沉浸式互动，全程入戏，全员参演，在欢声笑语里感受盛唐风雅，
1: 就是挺有意思的，大伙儿都能参与吧。
0: 凭借深度入戏、无感沉浸的特色游玩方式，河头老街成功转型为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成为全国游客的热门打卡地。2025年，景区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外地游客占比超80%。
2: 来关注简讯。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北京发布了10条北京市儿童友好主题线路。主题线路围绕文脉传承、科技探索、自然生态、书香阅读、红色教育、运动健康、乡村田园等主题，打造适合亲子互动和城市体验的儿童友好场景。下一步，各区也将同步打造区级儿童友好主题线路，最终形成北京市儿童友好主题线路探访攻略，向全市发布。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观众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1到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

0: 各类平台上的解读及攻略。
1: 三，如遇可疑情况或已遭遇诈骗，请立即保留相关证据，并及时向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管部门寻求帮助。
0: 再来看国际方面，据日本媒体26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声称能确保今年内至明年春季的能源供应稳定。不过民调显示，大部分民众对日本原油及其衍生品的稳定供应缺乏信心。
1: 高市2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日本正从中东以外地区寻求石油替代供应，现阶段不需要用给经济活动踩刹车的方式限制日本企业和民众的能源使用。高市称，预计6月可以确保相当于去年同期约80%的

0: 是你能够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1: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0: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2: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三城市广播府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1: 大家好，我是张曲葛。
0: 哎，今天呢，我们要带您来到咱们的北京展览馆，来了解一下如是莫高这个展览，它又上新文物啦。

新文物，但是大家不要遗憾，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展出的是我们的敦煌博物馆特别为我们运来远道而来的这个国家珍宝，是七件这个来自于敦煌的文物，那不管是说有古籍木刻呀，还是有这个古钱币啊，每一件其实都是馆藏，非常难得。那其实呢

0: 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先生呢一同扎根大漠的。早年的莫高窟的工作条件是十分艰苦的，马老师能否跟我们简单来聊一聊老一辈莫高人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
1: 我来自敦煌莫高窟，60年代初吧，我到了莫高窟。那个年代，敦煌地区包括莫高窟，大家知

0: 巡展哈，玉溪银城就说，去年三月第一期展览就打卡参观了，展厅中1:1的莫高窟几个洞窟的场景的复原，场面十分壮观和逼真。在展览现场观展，仿佛置身于千里之外莫高窟的实景之中。
1: 没错，而且这次第二季还做了很多的更新，比如说推出了文物的轮换，包括还有专家带看展，还有每月的大师公益课。那么想问一下魏老师，您觉得像现在的这种模式对于我们普通观众的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
2: 北京展览馆为什么要做3年？是因为我们身临到了敦煌之后，我们认为它不是一个去盈利的一个内容，我们作为一个国企是要有国企担当的，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将这些文化搬到北京来，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知道这段历史。所以呢，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去搬来了9个洞窟，这也是我们算是现在为止是最大规模的，对吧？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 C 馆，虽然它面积不大，但是去过的观众应该知道，它是专门来讲莫高精神、莫高保护的，这个也是在别的展里面没有。但是很多人都问我说，你看你这个展第一季的 A 馆也不变，对吧？第二季 A 馆还是没有变，你让我去看什么？因为大家只要去过敦煌，或者是对

家吸引大家来继续了解这个敦煌文化，所以有一些这些不同的变化。但这次呢，我们请来这个二级文物呢，其实很多人开玩笑啊，说他就是一个敦煌出游的这个 vlog， 因为上面就是两个人骑着马，对吧？然后现场就是很直观的让大家

0: 有一个大概的有一个洞窟开凿的年限，像马老师说的，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它有一个1000年的一个变化。另外呢，我们其实还给大家展示了怎么去做里面的菩萨泥像，然后它一个过程，然后包括跟大家说，大家进到洞窟之后，比如说像285啊、220啊，它头上都有很多千佛，它是怎么画的，一个过程我们都有展示。另外了，其实这次最主要的是五台山图，对吧？去了当地。
1: 五台山图是藏在洞窟，它是一个中心塔柱窟的后边，你是根本看不到全貌的，而且后面很黑，它是有遮挡的，但是这次呢是把这个是放大了，它整个一个稍微放大了一点点，然后整个一个呈现，这个五台山图用马老师的话说，现在你拿着五台山图到当地，你是可以找到相对应的点位的啊。其实很有趣。另外呢，其实这次呢也很把一些标准库，就是它什么是标准库，在马老师面前班门弄斧了啊，就是它有明显的这个纪年史的一个窟，像220啊，那个285啊，对，这些窟都拿到了，就是代表窟，它拿到了就是现场。
2: 对，
3: 这里我插一句啊，最初确定莫高窟国家决定要对外开放的时候，怎么开放，这几百个洞窟 在经过了反反复复很长时间现场的讨论论证，是吧？这个过程中间一个问题凸显出来，是吧？那么明显的，如果这个石窟里面一天到晚人流量很大，它的温度和湿度是直线上升的。我首先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莫高窟之所以保存这么好，我在60年代初，我在几年中间 我拿到的第一手资料，有一些洞窟是吧比较深，它也有门，如果长期一年两年甚至没人进去，我们工作也不进去，这种洞窟我拿到的数据是最热的时候中午2点多钟，外面42度，但是我同时马上几乎是就在一两分钟之内，我到那个洞窟的最里面多少度啊？17到18度，而且

0: 有一些朋友喜欢的这些宗教的支持，那你可以现场去感受，然后您再去看到 C 馆，对吧，再去体验这个如是莫高的这个保护，那另外呢您再去 B 馆去体验，深度的体验一些这个音乐啊什么的这些乐器的一些复原，对的，最后您可以再去文创店，然后进行一个对我们现场还有这个泥板画的这个体验，然后包括我们中间还会有不定期的音乐会大师课，您都可以去进行关注。
1: 咱们要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字叫什么？
0: 就是北京展览馆的公众账号叫乐享北展。然后如是莫高有自己的公众账号，就叫如是莫高，大家都可以关注。但是基本像大师课呢，基本上会在乐享北展上跟大家进行预约。
1: 任明迪已经把这个

0: 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融媒特别直播节目《十年筑城向心而行》。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4: 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0: 2016年5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要决议，一座千年之城的建设就此拉开了序幕。
4: 十年后的今天，行政办公区庄严有序，三大文化设施游人如织，城市绿心郁郁葱葱，运河商务区灯火璀璨。从蓝图到实景，副中心的十年以最先进的理念、最高的标准和最优的质量回应时代的期许。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十年筑城向心而行啊，要和三位嘉宾我们一起去回顾一下副中心

与其他的平原新城之间的关系，协同联动这个扶好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抓住重点，重点就是疏解非手足的功能。这个疏解有几个层面，首先是我们的这个行政

0: 演艺小镇，还有我们的张家湾文明带都在布置。
1: 蓝色的生态文明带上，比方说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城市旅行，包括运河商务区，其实也在
0: 运河商务区的主要功能，还有我们通州站也都在这条生态带上。
1: 北京第八个那个铁路的交通枢纽，
0: 八站两场，八站两场，最后一个站。再有就是六环路入地以后，上面这个形成的这个创新发展轴地面。就改成了一个高线公园，把织补割裂的这种城市空间，一些产业啊，一些企业都布局在这两侧。最后就是我们的一个廊道，东南部制造廊道，智慧的智，制造廊道，把我们跟亦庄的这个协同区，跟我们南部的这个，你像火线啊，我们的生物医药都集聚在这儿。
1: 生物医药基地。
0: 我们有七家生物医药企业，这个上市企业都基本上都在这儿。
2: 这个甘李药业啊，
0: 甘李药。

0: 常非常强调我们和谐宜居中心城区的优质的这些医疗啊教育啊等等的公共服务的往这块地形转移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我们从整个系统全面的推动了我们整个的高质量的发展。
1: 北投集团其实是城市副中心建设投资的主力平台，也深度参与了副中心的非常多大工程，除了三大文化设施之外，还有副中心站的综合交通枢纽、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等。那么也来问问龚总，有没有哪些项目是最具代表性的？
2: 从北投集团来讲，应该说是应副中心而生的，整个翻牌重组要求是集融资、投资、规划、建设、运营为一体的城市综合运营商，一张蓝图绘到底。我们北投集团的核心的职责就是把蓝图转化为实景，在这前十年主要工作是界面的建设工作啊，我们开展了土地资源空间的这些整理，路程棚改、东方舱棚改，把我们整个城市副中心的物理空间先整理出来，也就是说这张白纸统筹出来，再按照政府的规划在上面描绘我们的这个城市界面。已经完成的重大项目来讲，三大建筑也好，城市绿心也好，行政副中心的整个办公区，还有我们的执政平衡的相关的区域，包括今年网红的六环高新公园的起端段1.7公里啊，中华福满园，我们整个的六环高新公园是14公里，核心的功能是直补我们副中心的东西两个割裂区，形成空间上的一体化，形成我们整个从生态到这个城市温度到休憩娱乐购物方方面面的这些城市功能的这些实现。下一步我们正在建设的项目来讲也很多，绿心森林公园的西门有我们的11.8万平米的艺术博物馆，六环高新公园的各个区段

地，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片的这个绿化，包括我们原来留下来的这些老的这些办公和厂房呢，也给它植入了功能。在它的身后呢，是我们的这个三大建筑，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剧院，然后这一侧是我们的图书馆、我们的博物馆。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这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西北角这个市民文化休闲组团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在我们的这个西侧呢，是我们的居民区，高速公路进行入地里，游人是可以无感的在这个公园的两侧进行穿梭的，实现了这个交通的风格以及这个景观，包括我们植入了这些市民服务的功能，使这个六环高清公园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公园，而是一个功能高度符合的这个公共的活力空间。那这样的一个项目呢，也带动我们两侧的这个土地资源的增值，实现我们这个城市。

0: 有隧道，
1: 是的，车在疾驰而过。
2: 哇，我们现在来到了一片超级自在的大草坪。
3: 厂区呢，原来是我们的造纸漆厂，那我们通过城市更新以后呢，旧厂换新颜。那今年随着我们六环高新公园启动段这个金华福满园的开园，我们也把整个厂区进行了改造提升，把原来的这个城市的消极空间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也增补了很。

0: 克服了方方面面的困难。那么我们2024年2月终于搬进了我们的北投大厦，它既是一个总部办公的一个物理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有文化的元素、绿色的元素、有创新发展的元素、有智能运回的元素。我们整个这栋建筑呢，是按照绿色三星的标准来这个规划建设的。我们是用综合智能的运营管理，基于现在的人工智能加我们的核心控制算法来解决我们的能源综合管理的问题的。一种模式无感的节能模式，一种是一种低能的稍微有点感觉的节能模式。在一些重要的场合的时候，我们提供这种无感的节能模式，节能减排的时候我们用一种低能模式在运行，背后都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大脑和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控制系统在默默的运行着。
1: 说到了刚才我们的绿色建筑，绿色发展一直是我们城市副中心在高质量发展当中紧紧抓住的一个关键词。我们也说绿色是
2: 副中心
1: 发展
2: 的
1: 这个底色嘛。
2: 确实，李区长，您刚才也提到咱们运商务区作为副中心的核心功能区，其实不到1%的面积就集聚了全区超过7%的企业，贡献了超过20%多的税收。
3: 对，
2: 能吸引这么多企业入驻，运河商务区的核心优势有哪些呢？
3: 运河商务区应该说是副中心绿色发展的一个典型示范。首先是政策优势，它是我们

0: 系列演出，音上行这个节目全长3.5公里，然后时长是60分钟左右，一共分为6运，其中有2运比较不错，一个是曹雪芹从小生活在通州的景象，还有1运是我们那个琵琶船上面有京剧，特别好。
1: 现在我们换乘的这艘船不再游客，它是运河上的隐形守护者，而我们的齐师傅也变身成为了救援艇的驾驶员。
2: 咱现在这艘船是快艇，然后主要是承担救援艇。
1: 齐师傅，我们看到前方有一位桨板的选手正在向我们驶来。帅哥您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您是从哪边过来的？
3: 我就住通州附近。
1: 通州附近，您觉得为什么会选择在副中心或者是大运河上来划这个桨板呢？
3: 我是觉得因为咱们这边的水域相对比较封闭，所以

0: 这次的施工当中还采用了 AI 视频监控，实现了视频监控全覆盖，实时展示现场的施工动态。
1: 项目还增设了塔吊监测、智能安全帽、高支模监测、AI 视频预警、电子围栏等多项智能化安全管理措施。

0: 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

0: 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啊，就拿着这本书做自己的一个参考或者是对照。那也希望啊，大家能够通过这本书精准的对抗岁月的痕迹，实现健康、抗衰、优雅老去，活得有质量、有底气。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来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傅佳女士是这本书《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的责任编辑、策划编辑，她呢也是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傅佳你好。
1: 刘珊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可能很多朋友都认为衰老是什么呢？衰老怎么也得是中老年的时间段吧，怎么也得是七老八十吧。但是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有趣，他提出了一个叫早老，说25岁的时候其实进入到这个早老的阶段了。所以傅佳先跟大家讲一讲吧，衰老是什么？难道真的25岁我们就进入到衰老了吗？这听起来真有点可怕呀。
1: 其实对于衰老这个话题哈，它也是经历了一个怎么说呢，从不重视到重视到深度研究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整个科学界对衰老在不同的时段可能对他

老年慢病的共同基础，抗衰不是养生，而是主动维护身体机能，降低疾病风险的医学行为。我们编写这本书，希望传递一个核心的观念：健康的晚年不是靠药物来维持，而是靠一生的科学管理。全书立足老年医学临床，聚焦衰老与慢病的内在关联、功能衰退的关键诱因、国人特有的健康风险，用严谨的医学数据和临床案例

0: 书呢？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这本书的另外一位主编艾波的介绍。
1: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的联合主编艾波。作为想家集团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

0: 有一个长寿的这个状态，但是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长寿的状态。
1: 那这本书特别厚，福佳今天其实来我们节目更多的是要当导读。为什么呢？这本书啊是有十几章，看似啊这十几章作为这一本书啊是非常多的，但是如果说作为整个医学课来说的话，那这书它1%或者1000%的体量也是这样的吧。所以什么样的内容入选到这本书里面，然后这些内容都是干什么用的，我们普通人怎么去阅读，怎么去学习，怎么去指导生活，接下来导读福佳。
0: 那我就简单的引领大家一起对着我们的这个目录走一遭，可能大家对本书的整体的感受可能就有一个大体的把控。
1: 好，那我觉得要是说大体把控的话呢，我先跟大家说，前面已经说了这本书呢它有十几章，那其实除了十几章以外它还分四个部分啊。咱们是不是先把这四个部分的划分说过以后再说一说每一部分的这些章节都是干什么用的，我们普通人怎么去阅读。
0: 好的，第一大部分它叫衰老的基础医学。哎，一看这个基础医学其实懂的都懂哈，就是它可能比较深。那么如果你说我实在读不懂怎么办，也可以跳过，我们就整个看第二大部分。第一大部分看第一章它讲的就是衰老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啊。第二章就是衰老，刚才您说的衰老的标志。第三章就是衰老发生的机制，就从分子细胞系统这个层面进行了一个解读啊。第四章它是衰老的检测，就是我们目前来说有没有这种比较高精端的哈这种技术来检测我们衰老这些刚才说的标志物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二大部分，哎，可能很多朋友会对这部分感兴趣啊，它叫衰老的规律和进程。那么第五章就是衰老与疾病的关系，其实这方面大家肯定很感兴趣啊，因为衰老和疾病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六章就是衰老进程的解析，哎，这个就是我们这本书我觉得最亮最亮的那颗星，就是叫做衰老五段论。我读这个书的时候从中学习了非常多的知识，也是在这块儿，就衰老五段论，知道哪五个点可能会有断崖式的衰老的发生啊。第七章就是人体各器官和功能的衰老规律，哎，这个其实大家就明白了啊，一般人都能读懂这部分，读起来特别的愉悦哈，因为很轻松，就是从我们的这个眼睛、五官、皮肤、毛发、神经系统、心血管、骨骼、肌肉、呼吸系统。

说是这个标志和信号是有本质区别的。那么第四个是蛋白质稳态丧失，这个好理解，就是蛋白质容易变性了，它容易就是本来它应该是一个四维结构，现在变成了一个一维结构啊。它因为蛋白质一变性一损坏，我们知道它可能就是细胞呀功能的丧失哈、啊，它是连带关系。还有一个叫是自噬障碍，我们知道就是人体，你比如说我们的老旧细胞靠什么来

反应一直活跃，比如皮质醇水平升高，免疫力变弱，生活方式也跟着改变，比如动得少，吃得不均衡。有研究显示，心理社会隔离会让老年人死亡率变高，更容易记不住事儿，得抑郁症。还有随着临床试验的证明，让老年人参加心理社会

0: 大地一片色彩斑斓。
1: 相邻无事东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0: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

0: 籍和文学作品。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

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海防重地。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它和其他三大楼阁的作用不是为了文人雅集，而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疆土。在古代它是海军基地，在北宋的嘉佑年间，为了防御北方契丹辽国的海上入侵，

0: 题记楹联，就是是一座露天的书法与文学博物馆。特别是我们老年朋友最喜欢的一个人，他的足迹在这里丈量过，苏轼。
1: 这个可能确实我们很多人没想到，
2: 对吧？
0: 就是曾在此写下了海誓诗，这些文人墨客留下的真迹，不仅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也为研究当地的历史变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建。

我们都知道黄鹤楼有很多诗篇，特别是崔颢的，后来还有李白的，什么"昔人已乘黄鹤去啊，此地空余黄鹤楼"啊，还有岳阳楼。岳阳楼呢，它呢赢在胜在哪儿？胜在情怀上，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滕王阁

0: 多次修缮和增建，形成了以蓬莱阁主阁为核心，包括弥陀寺、龙王宫、天后宫、三清殿、这个吕祖殿等古建筑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建筑群。
1: 就这个建筑群越建越大。
2: 对呀。

0: 你呢，这个是有那个稳兽，飞檐翘角，雕刻精美，一定要先上二层，别跟着导游团，因为什么？二层是供游人登临远眺、观赏海市蜃楼奇观的最佳处所。先要求上二楼，上二楼，它有一个错峰嘛。
1: 肖老师，您看刚才我们说到。

那就急急忙忙就来呀、啊，就来干嘛？就是派人到这儿东巡，甚至呢派遣这个重兵率领童男童女出海寻找仙山与神药，最终一去不返。汉武帝更是八次东巡，信。

渡海的举动惊动了东海龙宫，东海龙王率虾兵蟹将出海阻拦，这个掳走了蓝采和。东海龙王又联合南海、北海、西海三位龙王，掀起狂涛巨浪。危急时刻，曹国舅他的玉板大显神通，劈开巨浪，最终观音扬。

就写下了一首诗，就说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背曲藏诸

0: 就是啊，你看见了，但它一会儿就没了。所以说，还是珍惜眼前之人，这是我们最好的生活态度。
1: 徐老师，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要讲讲他曾经的军事属性？
0: 对，说到他的铁血，我们重点说一下海部杨波的戚继光。这是一个融合了历史遗迹、军事功绩和家国情怀的经典故事。首先呢，我们需要理清的是，海部杨波这四个大字并非是戚继光亲笔所题。那年后来我们又去，就那个有导游说，哎，这就是戚继光，其实不是。他是清朝山东巡抚，在督办海防时他所写的。这四个字之所以能和戚继光紧密相连，是因为他完美的概括了戚继光一生的最高理想，就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就是我在这儿还守卫着海疆，就是国家的海疆，我就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

0: 伴随着屋顶的歌声，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你问候。今天跟我们一起参与我们今晚话题讨论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对，今天我们选了两首歌，都是温岚的歌曲。大家会说为什么要听温岚？如果大家比较关注这个网络世界

0: 甚至于一个赛季就叫我们叫报销了。
1: 对
0: 啊，对，还有一些我听到的例子，就是有可能从此就退出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这都是可以说几十个上百个例子我都听到过。那么也有很多我能想象的这个话，包括我自己本人也经历过这个，就是

0: 件事情是不是说绝大部分的人都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想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内心世界的一个力量来去导致他说这话，通常情况下我们就引入了刚才说的这种一种代偿心态。
1: 嗯，
0: 对。那么在情绪上来讲，我们是有一种代偿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他这种愧疚感、内自责感，对吧？
1: 嗯，
0: 那这个很多情况的发生是基于他从小长到大，整个他的家庭以及周围的环境对他所做出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在成绩和过失的时候，一个不正确的评价给他造成一个心理的印象。
1: 对，是有这种我们的想象，说原生家庭我们带给我们的一些既定的影响，所谓就是标签或者价值体系，
0: 对，
1: 造成我们带着这种感觉，即使病倒了，第一句话也是我好像耽误大家的工作哈。我们说

0: 牛马的我们也好，自我价值外包，为什么你的存在感要绑定在工作上？其实我们刚刚说了预期性的内疚，比它更深一层的还叫一个叫做条件性自我价值的心理机制，而且这个概念是由一个心理学家叫做詹妮弗·克罗克提出来的。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取决于你是否达到某些条件。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哈，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典型的条件性自我价值公式是这个样子的，拿下那个项目等于我配，
1: 对的，
0: 被认可。
1: 对，
0: 比如说我作为配音演员，我拿下这个纪录片的配音工作，这个得我录，我配，
1: 是
0: 我被认可，
1: 是
0: 这个活只有我干。
1: 对，
0: 老五、老六、老七都干不了，老周能干，对吧？学生时代考一个好成绩，我全班考第一，我爸也不会问我那两分去哪儿了，我永远100分。
1: 对，
0: 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1: 对，
0: 孩子们真是辛苦了啊！还有就是，刚刚有个那个我们的抖音的朋友说他放假了，他请假了，请假了一天，然后回来就觉得好像有愧疚感啊，没生病没请假，我就是个合格的员工，我一生病一请假我就不合格了。
1: 嗯，
0: 反过来如果没做到我就觉得我不够好，这个就是植入了一个叫做什么呀，我们的自我价值外包化，条件性自我价值。对
1: 对，我也给大家分享几个去审视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到底这个条件性自我价值如何来去观察和判断哈。刚才你提到一个，就是我们只有做的优秀，那么当然优秀是一个主观和客观的一个结合词啊，因为优秀有人说我认为你优秀，还有一个就是叫排名，
0: 嗯，
1: 它代表了优秀，比如说我们有冠亚季军啊，站在领奖台上的，还有一段考试的前五名，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叫做成功，哎，于是乎你就跟自己的生活才有意义这个事情挂上钩了。那么我们知道在100个人里面，那只有5个人可以说叫前五名，那么剩下的人是更大多数，所以到底你的生活是不是有意义，是不是取决于到底是不是前五名，这个是我们一直要思考的问题。而答案我也很清晰，并不是你一定到前五名你的生活才有意义啊，因为在这个比赛上你前五，在这个比赛上你前十，在那个比赛上你可能倒数10名等等。
0: 大家就可以想想文化课的各门课程，
1: 对吧？
0: 啊，
1: 那么我们看文化课是我们当学生和当这样的一个，就算我们工作当中它也会体现，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是进入成年阶段，我们有方方面面的这种评价体系来去判断到底你是不是一个符合现在社会和一个成年人的标准。
0: 对，您刚刚说学生时代我没的办法，
1: 学生时代
0: 我们
1: 是比较多的看
0: 学区还画片呢，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班级，我们这个整个学校有400

0: 那有些人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他发挥得很好，比如说他的年轻啊，还有他的聪明等等啊，记忆力，但是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他也有一个这个波动，
1: 是
0: 他可能在这个方面的凸显，由于年龄的问题，由于体力的问题等等，他也会下滑，他不可能永远保持。在我印象当中，目前来讲，我可能觉得这个足球明星，比如说以梅西和 C 罗为代表的啊，那他可能真的是到这个年龄还可以踢到这个巅峰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包括他的这个身体保持。
1: 对，我们这里想到了一个认知体系，价值体系。我记得那个看131这个节目的时候，徐志远采访马东，在2017年的时候，那第二季的时候，那时候许志远感觉头发还那么长，
0: 哎，
1: 还没有那么自信，感觉他更像是一个对世界产生各种质疑的一个一个文化，
0: 经常是冒出问号来，是吧？
1: 对。然后马东其实他有家境的不一样
0: 背景，
1: 对，他的父亲是马季，
0: 是的。
1: 然后他有自己的一些留学的经历，他其实见了很多，感受了很多，
0: 没错。
1: 每当这个许志远拿着这个1+8的饮料跟他聊天的时候，其实马东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徐远的任何问题，但是在这个交流的过程里，其实马东也把这个态度交给了许志远。为什么我们说人，你刚才说的5和 95%， 其实只有 5% 的人能够体会到所谓上精英阶层的一些福利红利感觉感受，其实大多数人活在 95% 这个区间里。
0: 对，
1: 所以大家大可不必对自己特别苛刻。当然你对自己苛刻，其实是你对自己有要求，
0: 对，
1: 这
0: 有目标，
1: 它从一个方面是个好事，是个积极的因素。
0: 是的，
1: 我不躺平，我不跟大家一样，我不苟同，我不想随风摇摆，我不做墙头草。来了一个新闻，比如说温岚这件事情，我有态度，我有观点，我这就是观点，
0: 没错，
1: 而不是说哎呀，这温岚这什么病啊，然后开始查这个病，对吧？我会不会得？不，这个角度大家都可以有这种角度，
0: 没错。
1: 所以当我们在自己的个人质素和个人修养以及个人认知能力达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不要强让自己去达到那个程度，会很辛苦。
0: 而且刚才你说的这个强，这是非常一个准确的描述，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体育也好，文艺也好，它都是经过不断的训练
1: 和筛选
0: 来去上去的。
1: 对，一次一次。
0: 但你当你一个阶段向上的时候，如果你遇到了一些这些瓶颈的时候，其实要么你自己审视一下自己，要么你找一些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来去帮助你去解决你的身体上的一个限制，还有一个心理上到底这个目标定位好有是不是很准确。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绝大部分的人是要把优秀跟自己有意义要区分开。对，就是我们的确向优秀的方向去努力，但是我们生活的要需要有更有丰富的意义。
1: 对，说到优秀，大家知道优秀的概念，从小就被定义优等生、差生、一般生，我们从坐姿都可以翻得出来。
0: 是的。
1: 那我们到了青年的时候，到了这个成年的时候，我们对于优秀的感知就是我们的个人价值是否被承认。在自媒体时代，在这个 AI 跟我们并行的时代，其实个人的价值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综合。
0: 综合，越厉害。

0: 阿提说到了各种的代偿，自我价值的肯定，然后自我价值外包，我们到底在这个信息快捷然后自媒体这么迅捷的时代，如何定义自身价值，我们是当然流量密码大家找到了，大家都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抖音直播，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听听 FM 直播，我们的数据很好，那一定是对我们节目内容的支持和信赖认可的，
1: 对，
0: 所以大家的点赞灯牌人气票以及在我们这边的留言都是一种互动，如果互动是勉强的，互动是尴尬的，不要互动，对吧？如果是你愿意听这个节目点赞，那感谢大家。所以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我也会很自然的去表达我的感谢。
0: 对，其实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知道去定义这个价值到底来自于什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休息调整。谢谢抖音这边的朋友以及听听 FM 那边的网友朋友们，大家接着来互动这样的话题。反正是大家听完这个消息之后，首先是先紧绷的身体。

0: FM 101.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1: 私语时，
0: 懂心里，
1: 懂心里，
0: 更懂你。
1: 更懂你。
0: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它将去往人间，

的有自己西化的表达。那温岚来到了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在怀念他的时候，也许用很多的歌声啊，怀念他是因为他不经常出现，或许用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今天聊到温岚现在已经病情得到了控制，来到了这个普通的病房，也希望温岚的歌迷

一些呢，就是说非常非常在意别人的眼光。刚才我觉得他的这点其实也有这方面的一个考量，就是别人说你看你病了吧，哎，好好的一个演出你看都不能正常进行等等等等，这种评价，哎，他就会深深的影响到他的一个心理上的这种认识的这个角度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言谈举止当中是不是要迎合别人的期待。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这个他的这个演唱会，我觉得很多很多是歌迷的期待，以及演绎整个这个参与者其他人的期待，你自己到底需不需要有如此的这种每个演唱会都可以达到巅峰，每个都这个都做得很满，票都卖得很好等等。

哟，这事儿我是不是老处于一种战战兢兢、紧张兮兮，觉得哎，这事儿我要没做好，今天这事儿就干砸了啊，整个这个团队就不行了啊，这个项目也做完了等等。如果这种念头出现的时候，你可以用我们经常说的，比如说呼吸的办法来去把这个念头消淡啊，打散一点啊，去冲淡一点。所以你的价值就在于说你已经参与进来了。而你的价值呢，也可能在于引领整个团队，但也可能在于什么呢？辅佐整个团队。

0: 反复的复盘过错，然后苛责自己，对吧？然后用过去的事情惩罚当下的你。还有说，还有的朋友说，我们对自己要很宽厚，出的问题不纠结，因为我们尽力了，不要纠结啊。失误不代表自己不够好，
1: 对，
0: 是
1: 这样
0: 的。我愿意接纳并往前走。
1: 嗯，
0: 还有的朋友说着，可能就是要对自己的预期别那么高就行。
1: 嗯，
0: 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是吧？
1: 对，
0: 刚刚一个大妞进入我们的聊天室，欢迎你的 ID，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聊天室。我们来看看抖音这边的朋友，大家说吴海老师表达的很对哈，谢谢大家对吴海老师支持。
1: 谢谢
0: 对、
1: 啊，
0: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再先问我们哈。其实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提出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其实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也就是我们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的第五点。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真正危险的不是那个我们做一个拼命三郎什么事都要做，而是把拼命当成唯一的意义，这是

0: 别人，我真的很努力，我很内疚，我很在意，来维持我是好人的自我认知。这个听起来有点反直觉，但是事实是什么呢？过度的愧疚感有时候反而会变成行动的替代品，因为你已经足够内疚了，所以心理上觉得自己已经做了什么，反而不去真正解决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1: 对，所以你看我们在
0: 我都这样了，你还对吧？
1: 对，我们在这个心理节目当中经常用的一个词叫过度。
0: 对，
1: 所以我们并不是认为说这个事情就完全不应该，是吧？我们只强调的是一个过度。对，我们正常的人来讲，我们是需要达到一个平衡。那么如果假如说我们像刚才你举例的，就是我们叫拼命啊，如果我们把命都拼进去了，这里面会产生一个与你初心所不一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有很多包括一些社会活动的一些志愿者，一些公益啊参与公益的人，就是他们会拼尽全力的来去做一些可能原来觉得自己生活当中歉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敬老，他们有可能自己的父母过早的离开啊，他们由于疾病等等，所以他们就会没日没夜的去做一些比如说敬老院或等等这些公益活动，
0: 志愿者的工作。
1: 我很感谢他们，我也很敬重他们，但是也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一旦累垮了，或者是你的精神累垮了，身体累垮的时候，你又变成了一个被他人所照顾的人。所以我经常跟一些志愿者和公益参与公益的人去说，你哪怕你做一点儿，其实你已经比别人厉害多了，这一分的奉献就已经很好了。那如果你拿出十分的奉献来讲的话，你是不是会去比如说失眠缺觉，还有呢你的心理是不是能承受，也就是说你会把一些你的压力或者是你承载的一些责任会深深的埋在内心深处，但这个时候

0: 己做出几乎可以叫做同样的一个贡献，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社会的一部分。
1: 嗯，
0: 我们希望的是我们闪光照亮的时候自己也保持着良好的状态，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而不是说我们把自己等于是叫做耗竭掉，或者是你拼了命

0: 积蓄不一样，积蓄包括素养、涵养、见识、认知能力、体会能力、觉察能力、纠正能力、调整能力不一样，所以我们走向自我关怀的时间不一样，但是最终我们都要走向自我关怀，这个很重要哈。我们要就是千万不要像很多这个职场的朋友们，因为我们说这个大家都很辛苦，
1: 对，
0: 每天的通勤都在路上，有的朋友通勤甚至是两个小时以上，大家真的很辛苦哈。然后你这么辛苦了，你还在这个做不好、自我批评、更焦虑、更做不好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里来回，那你整个人是不好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打破这种所谓的这个苛责自己、愧疚模式。进入到自我关怀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调整模式里，让自己缓过来哈。那其实有些步骤，昨天李老师还跟我们一起说，这个拍自己的左肩右肩膀，
1: 对，蝴蝶拍，
0: 对，蝴蝶拍，
1: 对，这是对自己的一个安慰，也是一个鼓励。
0: 对，正念的觉知，让我们先停下来，然后自我关怀，然后如果当你觉得哎，就停下来的时候，你还在自我愧疚，说我就是觉得我配得干太低。您真的，当你又要想道歉的时候，我要对不起，对不起，很多这个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在少。

0: 的这个焦躁，这个急躁啊，这个快速的这个费劲的去思索的过程当中，你稍微要慢下来，比如说深呼吸也好，刚才你说的这个蝴蝶拍也好，然后让自己减速，来去看一看，哎，你所对自己的这些自责等等，是不是客观公正的，是不是一个常态？所以看到自己处在哪个模式，我觉得是我们心理学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自我观察。
1: 是，来看看那个听天风方面大家的留言哈。心理代偿既是本能的自我保护，也是一把双刃剑。
0: 对，
1: 适度的代偿可以实现自我的超越，那过度的代偿则会容易陷入到内耗与人格失衡哈，我们叫做人格失衡的状态里。这个大家一定要区分。
0: 嗯，
1: 你看这个有的朋友说可能也就很难摆脱，比如说球场上你负责一片区域，
0: 对，
1: 你是后卫，
0: 对，
1: 你是负责防守的，
0: 对，
1: 你是什么呀，你是负责最后一个闸门的，
0: 对，
1: 你没防住，
0: 对，
1: 你让一场重要的比赛输掉了，就是因为你判断失误，你本来是向左扑，人家对方是向右踢进去了，点球就是1-0输了一个比赛，而且整场我们是赢的，盘面是赢的，我们控球65%，对方35%，最后一个点球我们输了，这个时候整个球队的努力付诸东流，这个很难不愧疚，但是大家会觉得，
0: 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大家想想巴乔吧，
1: 啊，罗伯特巴乔，
0: 那踢飞这个点球，那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全世界的球迷仍然历历在目。
1: 对 对, 对，不管大家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心理代偿的部分里哈，不管是价值代偿啊，然后性格补偿、爱的补偿等等这些，还有刚刚那个吴海老师说的这个志愿者去养老院去照顾老人。

0: 不必靠别人，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希望大家分一点时间给自己吧，也希望温岚赶紧康复，再唱好听的歌曲。要特别感谢听听 FM 这边的朋友一起在跟我们互动，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
2: 各种平台也都是一样，我觉得大家的互动很积极，而且我发现有很多人真的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互动的启发，对。
0: 是的，还有就是抖音这边的朋友，如果你在心理方面有一些自己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每周二周三锁定我的这个抖音号。
2: 嗯，
0: 我的周一周四周五是我也会开播，是在白天，大家也可以关注点点我的抖音的这个关注，也可以点点海哥海聊的关注，抖音的这样一个平台是开放的，是互动的，希望大家在这个很节奏迅捷的时代里找到非常漂亮的步骤，说任意球就打到该打的位置啊！打点球的时候就让对方扑不住，对不对？

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

0: 和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1: 去黄花山之前，他嘱咐我要操心着父母亲的遗骨，顺序不要搞乱了。居中是父亲，左侧为嫡母瓜尔佳，右侧为同城张氏母亲。祖宗们的骨殖被抬上车，向黄花山起运的时候，已是风定月明，清辉满野。激战后的祖营关岁悲惨，一片狼藉。月色中，北方燕山余脉势如祥龙，形似侧雷。以此之象，本当主三公九卿之贵，不知怎的却跑了风水，使祖先迁移中安宁难保，遭此生吞活剥下场，连看坟老刘也摇头叹息。大车缓缓离开坟地，老刘追赶了几步，将怀里的罐子递给我说，虽不值钱，总是祖先遗物，留个念想吧。我迷惘地看着这个绿罐，不知带回它可派什么用场。老刘说，这是从你祖父的棺头取出的，里面装着祭奠时灵前供奉的各种菜肴，出殡前子孙们用竹筷一人一柱将菜加进去，然后

对癌症病人来说，睡觉比吃药更珍贵。我回来后立即建议将顺权送进医院治疗。丽英说，他哪里肯呢？逢有汽车从门口过，他都是一脸惊恐，以为要拉他去医院。那像小孩子怕离家一样的情景，让人看了心酸，不好再强求。我说，人命关天之事，怎可都医得垂危病人？丽英似有难言之隐，许久才说，姑爸爸不知，顺权这病啊，一针药就是上千，那点死钱儿，眼看着已经光了。我说，七兄何以落魄至此？他的那些画儿呢？当初顺七爷的名声可是无人不晓的呀。丽英说，那些画儿被抄被烧，所剩无几，加之日常所用，多有此处。他又没有进过国家单位，连退休金、医疗费也没有，每月只靠他织袜厂的退休金度日。我痛责自己的粗心，一直以为顺权以卖画为生会过得很不错，而今书画界不是出了很多的大款吗？以顺权之功底，绝不会养不活自己呀。但我忽略了顺权严格的画风，忽略了他擅长的是一丝不苟的工笔画鸟。在当今，时间以金钱计算，在一切都变得很匆忙的时候，谁会有心细赏他笔下的那娇聊的细语，那海棠的嫩蕊？看着鬓间已出现数缕银丝的丽英，我觉得有些对不起她。我向来觉得她与她的娘家人过于繁琐，过于实际，与飘逸儒雅的顺权不是一个档次。殊不知

祖母孤傲要强的性情。祖母为此事与祖父大闹一场。祖母说，纳妾非为子嗣，便是荒淫。如已有四子，足可鼎立门户，何苦

家尽孝。乾隆三十二年，宫廷因剪发引起的轩然大波，终以皇后的大败而告终。而我家宣统元年的剪发风波，却是以祖母的胜利而结束。不给遗祖母如夫人的名分，将其贬居偏院，院门上锁，钥匙由祖母收存，子侄辈及闲杂人

我在幼时的懵懂中，能给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以喜悦和安慰，这不能不感激我贫苦家庭出身的母亲。她以南房营的穷丫头

这太怪，不像人名，特别不像女孩的名字。问母亲是否记错了。母亲说，绝对没有，是姨太太亲口说的，随风，而不是什么别的。口误总是有的，更不可忘记姨祖母有着一口令祖父倾倒的苏白，咬字不清的情况。

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

染尼亚、华斯科夫和奥夏宁娜分散隐蔽在岩石、树丛和土坡后，静候着德寇的到来。河岸的丛林中闪出一名德寇，四处张望并走下河滩，准备涉水而过。染尼亚端起步枪，瞄准敌人开了一枪，奥夏宁娜也随着射击起来。与此同时，对岸丛林中喷出道道火舌，德寇猛烈地射击着。华斯科夫不断。

苍白的脸颊流淌着。奥夏宁娜微弱地问，他牺牲了吗？瓦斯科夫沉痛地说，是的，本来可以隐蔽起来，但他不愿意。鬼子在哪儿？他们走了，大概拿炸药去了。瓦斯

马斯科夫疾步穿行在密林中，木屋。风雨交加，闪电雷鸣，华斯科夫手握匕首，像幽灵一般摸到木屋前，猛地窜到放哨的德国兵身后，利索地扎进去。德国哨兵不哼一声地倒下，准备持着手枪，握着手榴弹，用脚踹开木门，一个箭步窜了进去，厉声高喊：举起手来，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举起手来。熟睡的德寇惊慌地翻身坐起，其中一名冲过去准备拿武器，华斯科夫用手枪对准鬼子的胸口打了一枪，德寇栽倒在地。霎时间，其他德寇都呆若木鸡地盯视着举起手榴弹的华斯科夫。华斯科夫高举丢失导火索的手榴弹，仍在声嘶力竭地喊着：到角落去，到角落。

0: 英勇无畏的精神。应该说，如果没有电影艺术手段的成功运用，小说本身不会产生如此巨大深远的影响。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精单元，为大家带来的是根据京剧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

明朝嘉靖年间，新科进士毛鹏、田伦、顾独、刘提四个人蒙恩师海瑞推荐，离京城赴外地做官。临行前，他们到双塔寺文昌帝君面前蒙誓，到任后不得犯法渎职、贪图贿赂，若贪赃枉法，当以死还乡。然后毛鹏奔赴河南任八府巡按，田伦奔赴江西任八府巡按，顾独奔赴信阳。

分门立户过日子。哥哥叫姚听春，妻子田氏，就是上面说的江西巡按田伦的姐姐。弟弟叫姚听梅，

0: 不明不白，想告到公堂。田氏吓唬他说：
1: 哼，我的兄弟田伦现在放任江西巡案，我去求个情面，官官相护，只怕你吃罪不起啊。
0: 接着就让人将杨素贞推出门外，

相识路过上蔡，他的妻子早死，正想续娶一个带回家里伺候老母。财迷心窍的杨青便以30两身价把妹妹卖给了他，并与他约定在柳林相会，一手交人，一手交钱。再说杨青来到妹妹杨素贞家，见妹妹并没有改嫁的意思，便编造谎言。

0: 到这里的经过诉说了一遍。毛鹏和杨春对杨素贞的遭遇都很同情。毛鹏劝杨春把杨素贞送回家去，杨春以人财两空为由不肯答应。毛鹏有心带出银子30两，可身上没有这么多，于是他让杨素贞
1: 大胆随杨春回去，走到前面大户人家，高喊三声异乡人好命苦，自然有人解救。
0: 杨素贞没法子，一边走一边哭泣，猛然间看见手上的紫金镯，触物伤情，更放声大哭了。杨春勃然大怒，斥道：
1: 你方才说丈夫去世三期未满，如今却手戴紫金镯，你卖什么风流啊？杨素贞哽咽着说：
0: 我公公在世的时候留下紫金镯一对，我夫妻各戴一只，相约夫死妻不嫁，妻死夫不娶，今天见了这个镯子，怎不叫我痛哭啊？
2: 杨春

0: 赶上前去暴打不平，把女子解救出来。可他转而又想，
1: 只因过去多管闲事，被削职为民。于是他又停住了脚步。杨素贞见摆脱不了四个光棍，心中惊恐万状，连声高喊：
2: 异乡人好命苦啊，异乡人好命苦啊。

0: 挽又擎。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和普通人的药酒能否自行炮制。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跟您说说养生药酒的前世今生。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王丽，跟您关注养生药酒的前世今生下集。各位听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栏目

0: 或者有没有一些有毒的成分对我们身体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不要把这些不明的东西，不明确来源的药品，所谓的药品吧，放入到我们的这个药酒里面，也不建议大家呢去买这些来源不明的这个药品。
1: 首先你的酒它得是靠谱的，你的这个药材它也得是靠谱的。
0: 对，没错。
1: 在这样子的基础之上，您在合适的时间段使用正规的方法泡出来的才是这个我们说安全的药酒。但是如果这个原材料，尤其刚才嘛主人说到的像那个三七，我记得曾经有新闻当中播过这个去旅游去，然后呢买回来的说是什么三七粉。
0: 对，
1: 你想它已经打成粉了，我曾经问过药师，要是说你给我一包粉
0: 看不出来，什么都看不出来，
1: 根本就看不出来的。他说别说是粉看不出来，有的时候就是整块的那种原料太像了，但是很相像的有一些这个是药，那个可能就是毒药。
0: 对，没错。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随便啊，因为比如说咱们就去北京郊区去旅游的时候，当地就会在那个土筐篮子里面
0: 对
1: 卖一些这个东西，他说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不是说它一定不好，但是是有风险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不建议大家这样的盲目的来使用哈。好，哎，有网友问了，他说用黄酒可不可以？
0: 黄酒其实

0: 时呢，还有这种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大药丸子。药丸儿，然后进行用酒来送服，煮完了这个药丸呢，然后吃这个酒，叫药丸酒。
1: 药丸酒，
0: 对，
1: 那这个它肯定也是，专属的一些药丸儿，适合用酒来服。
0: 这个药丸呢，其实发展到清代的时候是一个鼎盛时期，为什么呢？因为到清代之后呢，这个药

0: 就是其实呢，自己在家是可以泡制药酒的，但是需要具备一些基础知识，然后呢，秉承着安全第一这个前提。刚才我们说了一些特别稀奇古怪的来路不明的所谓的一些这个虫子类的呀，就是您不要随便的，
1: 还有一些有毒的植物乌头，像这些附子，前一阵不有一个新闻就说这个病人他买了很多附子回家自己煮完了之后就
0: 用了，
1: 对，就生命就没有了嘛。
0: 对，因为他那种是急性的有肝损伤，
1: 对，
0: 哎呀太可怕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安全第一，这是一个前提。然后其实呢，我们说自行泡制药酒呀，也是有一些就是容易犯的错误，比如说这个酒精浓度的选择呀，药材如何处理呀，混用的一些禁忌呀，就是这些方面，刚才其实咱们有提醒，但是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
1: 因为它中药配伍吧，会有一些配伍禁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甘草啊，然后比如说我们的人参啊，不能跟藜芦一起用，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海藻啊，然后圆环，当然不。咱平时不怎么会拿这些海藻还带去泡药酒哈，其实还好。但是呢，大家在喝药酒，我们日常如果已经在使用药酒进行保健的时候，如果需要到医院说我想再使用汤药，

0: 单安全的这个药酒配方或者是替代的方案，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能喝酒的咱来点药酒，不能喝酒的什么茶饮呀、药膳呀，建议一下。
1: 手脚冰凉是女性朋友吗？
0: 我觉得女性多。
1: 如果要是女性朋友的话，其实晚上我们睡前不见得非得喝药酒，我们一杯葡萄酒或者葡萄酒煮一些肉桂啊之类的，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温阳的一个作用。
0: 热红酒，
1: 对。然后呢，如果要是酒精不耐受的朋友们，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红糖姜枣茶、红糖姜枣膏，或者一些膏方的一些调理啊。如果要是代茶饮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枣仁啊，然后加一些桂圆呐、然后当归啊，进行一些代茶饮，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就是有一些咱们可以泡在酒里面，然后呢就是不喝酒的人他对于这种药材其实您是代泡饮，然后每一天也是可以的。
1: 可以，没问题。
0: 其实我觉得像那种花花草草带香味儿的，它是拿热水咱们来泡一下，
1: 对，
0: 它能够更好的。然后像有一些这种果子类的，那可能是

0: 酒这个药在身体里面的这个半衰期，人体它是各不一样的。
1: 对，
0: 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三天他就代谢完了，有的人五天他还没有代谢完。
1: 对，
0: 所以呢，为了保证安全，我们是建议您，比如说这个头孢停了之后，过一周。你要是有应酬咱们再喝点。
1: 对对对。
0: 2127说了，他说今天他就看到青梅还有梅。

0: 5点半播出的《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健康投资家，解锁

0: 的。
1: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

0: 建造师陈建威。
1: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

0: 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1: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

0: 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

0: 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

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0: 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

0: 现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

0: 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

0: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嘉时。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十年蝶变。

0: 两岸现在越来越美。
1: 对，现在这也是通州的网红打卡地、
0: 通州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2: 位于五河交汇处的运河商务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依运河而生，也依靠运河环境的持续改善而吸引企业落户。白志海和张雅娇站在运河滨水步道的观景平台上，感受着扑面而来的温润。
1: 我看您拍过很多这个运河上的鸟的照片，飞起来的水花都是。

管理规定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条例草案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办法草案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议实施代表法办法修

0: 以及犬链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规定，鼓励对饲养的犬只实施行为训练。
1: 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办公室在书面报告中提出，修正草案将能否携犬进入市场、商场、商业街区、旅馆等公共场所的决定权完全授予给场所管理者或经营者，是否合理等一些规定，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2: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5月24号到27号，市政协举办港澳委员、港澳台侨和对外友好工作顾问专项视察考察活动，市政协主席魏晓东参加。活动期间，市政协还召开事情通报会暨第二季度港澳委员学习座谈会。

0: 厅长吕行飞说，
1: 就是为什么一个初一的男孩能把带有这么强性暗示侮辱性的这个内容说出来，他不太像是来源于他的同学。

0: 我调节的，
1: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2: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万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今年北京市教委将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不断丰富心理健康教育形式与内容，全方位全周期守护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近日全面开展周末疫苗接种服务，优化预防接种服务时段，切实解决上班没时间、周末没地方的接种难题。截至目前，本市已经有15个区发布了周末预防接种门诊名单，可以满足儿童、成人疫苗接种需求，拓宽了市民接种时间选择范围。市民可以在各区卫健委

局，揭秘区域从影视取景地向产业承接地的转型之路，分享影视产业赋能城市发展的成果。12点是老年之友，探讨新时代文化养老方式，嘉宾赵宝全围绕四有老人理念。

0: 听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附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附中心报、融汇附中心、听听 FM、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
5: 谢谢啊，
4: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点半到11点，
4: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3: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6: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
7: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6: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7: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6: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7: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6: 眷恋人间。
8: 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筑建。

台同步播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论坛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十大场景发布。运河商务区年底整体

0: 改造项目也在同步推进，预计在年底竣工。随着2026年幼儿园招生季临近，通州区适龄幼儿园入园工作将会在6月正式启动。6月11日至24日，家长可以登录北京市适龄幼儿入园服务平台通州区端口进行幼儿信息注册、采集和意向填报。家长可以根据幼儿园的招收优先顺序选择1至3所意向园，入园意向为平行志愿，录取和意向先后顺序以及填报时间无关。6月25日至7月5日，未收到幼儿园电话或现场审核通知的家长，可以登录系统来查询有空余学位的幼儿园名单，并且自行联系园所补录。近日，由北京市委网信办组织的高质量发展中国行十年筑梦生机勃发主题活动在通州大运河畔启动，由媒体记者和网络名人组成的采访团深入通州一线，用脚步丈量这座新城十年的成长。一起来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田宇、赵洪博、赵一涵发回的报道。
1: 启动仪式上，建设者、生态守护者、落地企业代表讲述副中心十年变迁，从荒地图纸到城市绿心三大建筑崛起，从沙石地变身城市绿肺，彰显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现场，副中心与雄安新区联动发布邀约，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同时，在通州区委网信办连续5年精心策划打造的绿色之行不止所见网络主题活动基础上，同步启动全球绿色影像创作计划。区融媒体中心与腾讯推出官方 AI 知识库，韩美林为活动题写书法作品，通州区副区长何明出席活动。

本周六，也就是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北京市将会围绕致敬科技人、感受科技范儿、活跃科技圈、服务科技界四大板块举办150场基层活动。 周六，科技工作者之歌主场活动将会在北京科学中心举行，现场揭晓新一批北京市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并且为弘扬科学家精神大学生宣讲团授旗，标志着京津冀89所高校300支宣讲队伍、1500场主题宣讲活动启动。 30号至31号，北京科学中心还将会推出沉浸式科学家精神主题展、 北科万物集科学市集、首都科学讲堂等78场活动。 其中传承科学家精神主题展采用沉浸式戏剧体验形式，让观众穿越与竺可桢、孙家栋等科学家并肩作战。 此外，市科协围绕成长、学术、生活、信息四大维度，推出了30个科协服务包，助力科技工作者成长成才。 6月12日至13日， 2026北京智源大会将会在中关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举行。本届大会首次推出了智

文艺赴美乡村为主题，设和包装设计三大赛道，文创实物涵盖非遗手工艺衍生品、乡村生活好物等， IP 类聚焦乡村吉祥物、地域文化形象等设计，包装设计类针对北京特色农产品、乡土美食的外包装，融入地域文化，提升附加值。大赛将会评选出十大北京乡村文创好物、十大 IP 形象、十大包装设计共30件优秀作品，并且在重要涉农活动中展示推介。大赛由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组委会指导，是农业农村宣传中心主办，旨在搭建交流对接平台。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各项搜救力量已经准备就绪。今年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

范围不涉及出租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且靠港，计划在今年11月交付运营。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集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琪格。

盛宴。9:30是京城帮帮团，11:00播出副中心会客厅，回望副中心建设10年发展，对话行业嘉宾，解读北京大视厅产业布局，揭秘区域从影视取景地向产业承接地的转型之路，分享影视产业赋能城市发展的成果。12:00是老年之友，探讨新时代文化养老方式，嘉宾赵宝全围绕四有老人理念，针对老年精神孤独问题支招，引导长者丰富精神生活，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美好转变。15:00播出。

0: 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1: 白天给早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现在车停了，咱们该去哪？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2: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